0: 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沁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沁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复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沁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沁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7: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网上有人发组团带药的邀约呢？背后可能藏着不法分子的圈套，他们通过 QQ 等社交平台哄骗普通人，用代购抗癌药赚快钱当诱饵，打着帮更多癌症患者获得治疗的感情牌，利用大家的善心拉人参与带货牟利。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和海关监管条例，抗癌药属于特殊管制药品，未经审批私自携带销售境外抗癌药属于走私行为，会被没收物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要分清合法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的正规抗癌药可以凭医生处方合规携带入境，但如果是受他人哄骗批量携带倒卖牟利，哪怕只是帮忙带货，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携带药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查验，不要轻信他人不用申报不会被查的哄骗，避免被利用参与走私。这些走私药物没有经过正规检测，不一定安全有效，甚至可能延误治疗，引发严重的副作用，最终导致患者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参与带货的人也会承担法律责任，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

0: 长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适可明36味透眼贴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关于呀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咱们可以呢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呢，就是有任何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呢，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里边啊，我会根据大家这个眼病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呢进行讲解。尤其啊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36味透眼贴啊，因为我们讲到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一个老方子了，而且就是传到现在为止啊，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产品。所以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啊，就说不管你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可能患有这种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还是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说这种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的，还有呢这种匀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再就是大家呢有这个糖尿病性的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啊，还有像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包括说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虹膜粘连等等啊。那么这些眼病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们患有这些眼病，那么咱们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不用打针啊， 大家你也不用去吃药，也不需要呢去做手术，让大家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36位透眼贴，可能大家关注我节目都知道啊，这次咱们国家呢对于眼科上有一个帮扶的补贴救助，而这部分的补贴救助资金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也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很多地区呢，可能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知道，很多地区没有这个名额了，就是大家再报名的话，你享受不了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好多我们的老患者，包括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王老师，这个优惠政策我们这地区怎么没有了？因为它名额有限，它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给大家救助得到。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想参与这次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要提前的去抓紧时间报名预约预定。那么你只有报在这个名额之内，咱们才能够享受到呢这个救助的活动政策啊。这次你看咱们国家帮扶补贴救助，它是一步到位的啊，就给大家补贴到底了。那你看我们现在参与上活动，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么这4个疗程的完整康复治病周期，你看首先在第一步上你就少花一半钱。另外呢，咱们国家还有这个帮扶补贴救助资金呢，给我们减免这个治病费用。所以这4个疗程算下来之后啊，就大家你自己承担就是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你看这部分就是资金已经由国家专项拨款给我们拨出去了啊，也是发放到咱们各个地区了，但是因为它名额有限呢，所以大家你只有报在这个名额之内，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去享受啊。而且对于你看咱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啊，你像低保户啊、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大家呢你都可以进行参与，你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治疗眼病的方法去康复你的眼病啊。不管说大家你过去啊，说你是用了多少的药，你是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只要你的眼病你没看好，那么你眼睛它还是在这个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你看大家参加上优惠，那么你通过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它意味着什么呀？你可以康复你的眼病。什么叫康复？不单单说是你眼病它能治好，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啥呀？你好了病了，将来以后他别犯呢。这是咱们老百姓你要康复治疗眼病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所以大家呢还没报上名的啊，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呢去报名预约预定了。那么只有这个优惠活动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当中啊，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享受得到。那么说到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就说呀，说你看王老师，我这个眼病啊治疗的时间太长了，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它就不好啊？啊，其实你看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我们说得上它之后，那为什么治来治去总也不好？那么有的人也跟我说，他说王老师啊，我这个眼病啊治这么长时间，大夫都说没办法了，手术都不给我手术了，那你说我这眼病还有康复的希望吗？好多人就放弃了这个治疗。其实啊，我跟大家讲，你们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呢治的时间长也好，大家治的方法多也好，你越治越重也好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啊，你们的分析啊，包括说你们这个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它也没错。为啥我说它有道理啊？因为眼病啊它不好治，你就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所以说你在这个治病过程当中，你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就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有很多人说我这个药啊都已经吃的我这个胃肠啊都出现受损了，甚至有的人这个肝肾受损了，到医院一查，我这个肝的转没怎么突然之间升高啊，啊，这个肾脏当中它怎么出现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啊？啊，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长期用药 给你带来的这个副作用。还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大家有的做过这个手术了，对吧？可能有的人做了手术还不只是一次，有做两次的，还有做三次这个眼病手术的。那你说这个手术他为什么要反复做好几次啊？啊，因为手术你看从这儿大家就能看得出来了，它不去根儿，它叫什么呀？它叫救急。你眼睛出现了严重性问题，你当时需要救急，是要把这个眼睛给它保住。而我们要是想让眼睛康复，你得从病根上去康复。那么这些眼病，我们说它实质上的根源在哪儿呢？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精尖的一个这样一个仪器啊。我为啥说它是一个很精尖的仪器呢？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它进行构成的。你看我这一说大家就知道啊，你看我们眼睛有什么，是不是有这个角膜了？那么我们眼睛角膜它就是一层眼组织结构。我们眼睛的这层虹膜，你看它也是一层眼组织结构啊。包括很多人你看它容易出现这个虹膜发炎啊，有的人出现这个结膜上也容易出现发炎，角膜上也容易出现发炎，这是你眼组织当中出现的问题。还有你比如说白内障患者，这是属于什么呢？是晶状体当中的混浊。而晶状体啊，它这一层它也是咱们一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是不是很多啊。再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睫状体，还有我们的这个脉络膜。你看睫状体和脉络膜出现问题以后啊，大多数人容易出现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的病症，眼睛呢小梁网这块堵塞了，然后呢眼压升高了，看东西呢怕光了啊，颜色不正了，眼睛出现胀疼了。哎，你看这就是什么？你眼睛的睫状体这一层脉络膜这一层出现问题。还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大家上年纪之后容易在临床上出现什么病症啊？黄斑当中的病症。你像很多人一查啊，就出现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出现了扭曲啊，变形啊，重影啊，啊，甚至说看这个东西突然之间放大呀，啊，等等这些情况。而好多人你看大家，我们不断在吃这个叶黄素是吧？哎，叶黄素可能每个上年纪的人在我们临床当中啊，100个人当中他得有97到99个人他都在吃这个叶黄素。为啥要吃这个叶黄素啊？得补充营养。而很多人你会发现，我们这叶黄素大家吃上好几年了，你也没发现你这个眼睛它有一个很好的恢复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毒的堆积。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再通俗一点啊，你这个东西在这堵着，给你再好的东西再好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么你就吸收不了。这就是大家经常讲到的，就是一个吸收问题。很多人说你看我吃上这药我不吸收，你为啥不吸收啊？因为你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啊，所以说你好的东西给你再好它进不去啊，它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穿透性啊，你达不到你的病灶处上，它就起不到一个治病的效果，起不到一个营养的供应。那你看咱们人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就是构成咱们眼睛，说它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在眼病得上之后啊，它不是说你去在这个消炎呢，再去调肝呢，再去调肾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调的话啊，这就相当于说你在治病往反方向上走。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在往反方向上走啊？很多这个中医啊，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大家认为说你看眼睛的问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确实是有关。但是如果说眼睛你在没有形成病症的时候，你去调肝调肾，去保肝保肾的话，你可以防止眼病的一个发生。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形成了眼病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那你看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就堆在你眼组织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东西去除不掉，它排不掉，它代谢不了，那么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看方向是不反了啊。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 36位透眼贴啊，它直接针对的啊是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它作为咱们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到现在为止，就是传承到现在到我这儿啊，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2次药材的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全部给它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用上之后啊，就这36位透眼贴，我们首先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你身体，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因为什么呢，它是在你哪块形成病症直接针对哪块去治，它就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尤其是眼底当中最深层的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很多咱们的就是用上36位透眼贴的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会发现，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啊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这个眼睛啊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有的人说我用上之后这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不像以前那么燥热燥热了啊，这个眼睛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磨得慌了。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当中，它这36位名贵的中草药都有什么呢，你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啊，这叫什么，这叫羚羊角，这就是羚羊角。那羚羊角它的功效是干什么呢，就是穿透力啊非常强，它能去翳明目。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用上之后见效快，因为这个穿透力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都给你作用到。你不管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啊，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就是所产生的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了，眼毒它不进行一个腐蚀了，它不进行破坏了，你看你的眼组织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眼前这个雾啊慢慢的就散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厚了，变薄了啊，尤其像那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看你眼前这个小点，大的它就变小了，小的它慢慢的就吸收淡化啊。眼睛呢出现这个眼压高的患者，你一般用上一个疗程，大家的眼压就恢复正常了，眼睛不胀啊，不疼啊。那你看你眼睛不胀不疼，你生活质量上是不是就提升啊，你晚上睡觉是不是首先就能睡得好啊，啊，你心情上它就逐渐好转了。这是啥，这是羚羊角的一个功效。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你像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还有天山雪莲等等啊，这同时进行入药。那么这个霍山石斛呢，它是中药当中叫做什么明目的密码，因为它是属于护眼仙草，它最大的功效干什么呢，它能修复这个眼细胞的再生。所以你看人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视力在恢复。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能作为啊，说咱们眼病当中就是国家能够给你进行帮扶补贴救助的这样一个项目，因为它在临床上，尤其在咱们全国就是3甲医院的临床上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就是只要大家你看你能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到现在为止就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例出现了反弹呢，出现了复发的这些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他临床当中实在的一个数据啊，啊，他康复的这样一个结果啊，这就是他的疗效。所以这次给大家呢能够进行帮扶补贴啊，其实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们也有机会能把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你也可以去自己感受啊，不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就是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因为现在的救助资金呢就只有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点救助资金呢如果要是今天发放完，咱们的活动今天就结束，明天发放完呢，明天这个优惠政策就结束啊。那么一旦要是说结束了，大家记着，不管是新朋友也好啊，还是老朋友也好，你再来报名的话就只能按原价去买了。那这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你要是参加上救助了，这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 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别错过。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

0: 我当初吧，哎，这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剩三四天就要贴完了。
1: 啊，你是老朋友了。
0: 哎，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挺好，要不咋这么高兴呢？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理想，而且见效这么好，这么快呢。
1: 好，老朋友，你看你用上36味透眼贴啊，你只要是在它的主治当中的，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它是专病专治，它就针对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都不管说你多大岁数啊，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看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了，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哎
0: 哎，你说这个吧，你看我用过以后，现在吧我真的确实相信这个。
1: 嗯，
0: 因为啥呢，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王老师，你看我今年76了。
1: 嗯，
0: 哎，你看我是辽宁鞍山那个鞍山的。
1: 嗯，
0: 哎，我是咋的呢，我是糖尿病吧引起的这个眼病。
1: 嗯，
0: 哎，因为糖尿病吧这都有17-18年的时间了。哎，出现了那原来那是白内障，
1: 嗯，
0: 有玻璃体浑浊，还有角膜炎，还有眼底出血。
1: 哦，这么多眼病啊！
0: 哎呦，我也没寻思他这么多呀！你说啥毛病？这眼睛这我看这点眼病都叫我都找上来了。你说
1: 都找上来了？我不跟大家讲吗？眼病得上之后，它不是说你单纯就得一种两种啊，因为眼睛它是16层眼组织结构。你只要是说哪一层出现问题，你看它就对应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眼病，所以好多眼病患者那眼睛上并发的可不止一种两种，那有的是4种眼病、5种眼病，那你说你这么多眼病，它能不导致你看东西看不清楚吗？对不对？
0: 对，
1: 哎，
0: 你看，嗯，你说吧，你看这出现这些毛病以后，哎，在医院呢我也去看过，也药也用过，
1: 嗯，
0: 但是好像效果吧不是那么太理想，本身吧你说做手术。本身我有糖尿病，我怕那个愈合还不好，
1: 嗯，
0: 哎呀，害怕呢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哎，我就后来听到您看讲这个呢，咱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0: 哎，而且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我听这要不好，它也不能传到第5代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没错，就这个方子啊，它已经传承了一个上百年的一个方子了。
0: 哦，
1: 但是方子啊，它不能说你是总用这样一个方子，因为古代这个时候的方子，包括说它的药材，它跟现代它不一样，所以就传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这里边36味名贵的中草药，它里边有藏地通天眼，还有贵州千里光，还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入药，经过2次破壁提取，干什么呢？又去除它的杂质。所以你们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就能感受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对吧？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再有就是什么呢？它这个药物的威力非常小，它能够快速的到达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以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再有一个感觉是啥？它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哎。
0: 王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1: 嗯，
0: 你要说到这儿吧，真是我就感觉这个我是亲身体验的，这个见效真挺快的，因为啥呢？我就是贴上当天嘛，哎，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凉爽的，哎，挺得劲，挺舒服的。
1: 好，
0: 哎哎，你看看用了不到1个礼拜吧，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个这个流眼泪了，原来吧见点风就不行，就流泪，哎，你看看吧，用了1个多礼拜。哎，就我就感觉到不流泪了，感觉到你看看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慢慢的这个雾也少了，黑影也少了，哎，那眼睛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哎呀，真的挺好的。
1: 好，
0: 哎，啊，所以说吧，你看看现在还有几天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嗯，
0: 我也没寻思它能获这个效果这么好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吧，咱这说的话，现在用过了以后，哎，这个心里头啊，感觉好像挺人也敞亮了，心里也亮堂了。
1: 嗯，
0: 哎呀，没寻思能恢复这样，寻思啊不发展下去啊，这眼睛能看着，岁数也这么大了，只要到晚年呢，别看不着啥就行了。
1: 嗯，
0: 没想到你说这眼睛，现在个你看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
0: 哎，现在你看是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8。
1: 好，
0: 原来不行。
1: 嗯，
0: 哎呀，你看看原来吧，那个眼睛的视力就没有这么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看，我就说吧，现在出门，看看那个站台的那个站点的广告牌那个牌，哎，现在都能看清楚了。那个时候就不行。
1: 嗯，
0: 哎，看不清楚也不敢出门，你说说。哎，所以说我真的挺感谢。

0: 你的。我今天第二个事儿是啥的呢？一是感谢您，我刚才说了。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啥的呢？王老师啊，我这不听说咱现在是有活动。
1: 对。
0: 哎，1000多块钱是买两个疗程，整两个疗程的。
1: 嗯。
0: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1: 没错。
0: 我就打电话吧，我想麻烦你麻烦你啊，王老师，
1: 嗯、
0: 你能不能帮我再订的这么一份呢？因为啥呢，我这眼睛恢复这么好，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要用完了以后我再溜着点再巩固巩固，我是这么想的。嗯嗯、
1: 哦，好，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刚才我听了啊，你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啊并发的一个眼病并发症。啊，这个就是在临床上啊，好多糖尿病患者啊最烦恼的也是这个病了，因为它不好治。它治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你还得考虑到这个血糖问题。所以这就有很多人，你会你发现了，想你想做手术的时候，你血糖它不允许，所以怎么办呢？哎，治来治去，这个眼病就越治越重。其实啊，就是不管说是糖尿病的眼病也好，还是说高血压人形成的这个眼底病变也好，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在我们临床上它没有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眼科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就告诉大家说，你得上眼病了，就像得上那个癌症一样治不了，没人说这话。为啥呀？因为眼病它是有康复的一个机会，康复希望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你们在治疗上这个方式方法上啊，你这个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我为啥让大家说，你看36味透眼贴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他不是说我给你单纯的去消炎呢，给你单纯的去调肝调肾，你别把方向给他治反了。因为眼病得上之后，你形成了这些病症，就证明什么？你的眼组织功能已经遭到破坏了。那你不治疗这个眼组织功能，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是不是这叫南辕北辙呀？对吧？哎，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它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啊，它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那么你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了，意味着啥？没有人给你去遭破坏去了，没有人在侵害你了，没有人在侵犯你了。那你看你这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对吧？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它白内障它这个雾就没了。你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小点儿，你看它现在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对吧？哎，
0: 对对对。
1: 而且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
0: 哦、
1: 你的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
0: 对对，
1: 哎，这就是啥？这你就治病治到了一个正当的方向上，你方向走对了。而像你这个情况啊，嗯、你这回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0: 啊，
1: 你该停药你就停药，咱们这四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因为36味透眼贴它是属于正规用药啊，它是专病专治的，它就针对咱们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
0: 哦、
1: 只要这四个疗程足疗程用完了，那么你健康时候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
0: 哎、
1: 啊。
0: 哎呀，王老师，你这一说吧，我心里还真托底了，因为我自己吧，我就先因为啥呢，有点害怕了。我说好不容易恢复这么好，完了你说到时候再复发了咋整？看来这医生按照您这一句话，那我看来说没事的，你就是我把这药用完就不用再用了，是
1: 不
0: 是？不
1: 用再用了，活动也不要参加。
0: 那行，那挺好。哎呀，那
1: 好，哎，那这回呀，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助，
0: 好好好，
1: 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那行，
1: 哎，
0: 那就谢谢您，
1: 再见了，哎，
0: 好嘞，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我是王老师，
3: 这电话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我是一个青光眼，还有自然性萎缩，
1: 嗯，
3: 眼睛呢还有这个小黑点，就是那个叫玻璃体混浊的患者，
1: 啊、
3: 嗯，哎，我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患者，64岁今年，
1: 嗯嗯，
3: 这我一直在听你这讲座啊，听了有3-4天了，
1: 嗯，
3: 你讲的这个36味透眼贴，哎，说啥呢？不打针不吃药啊，一贴就好，
1: 对。
3: 关键啥？你这成分好，所以这里有36味药材组成的。
1: 嗯，
3: 其中这个灵药角还有天山雪莲的成分是，我知道它是个好药材。
1: 对，
3: 哎，这好多人提。

0: 接完以后都好了，因为我亲家本身他就用这个36个透远贴把他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贴好了。
1: 啊，
0: 他说
1: 就
0: 你
1: 身边
0: 赶
1: 人
0: 紧
1: 有
0: 买，
1: 用着的，
0: 哎，我这个亲家用就好啊，他跟我讲，这我才相信。不然呢，我这眼病吧得了很多年了，这前前后后都将近20年了。实际最让我糟心的是啥呢？就我这个眼睛，这个现在看东西啊，就是看的窄，视力不行了。这正常人要走门哈，你瞅着能过去，我瞅着门窄就怕过不去。但是前头这黑点儿啊，飞来飞去的，眼睛乱乱糟糟的。这眼压高，眼球发硬，眼睛干巴难受，怕光。所以这个都行，我这视力吧不好在哪儿呢？我这个左眼睛啊，也就在0.06，右眼睛间隔0.1。
1: 这视力
0: 你说
1: 太
0: 这，
1: 低了。
0: 太低不说，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啊也是在吃药，这个药吃的吧，怎么说呢？你说没效果，它还见点效；你说有效果吧，这眼睛越治越重，他心里头有一种这个逆反状态了。这个首先这胃不好，肝儿也不好，这都是吃药吃的。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我不敢做，为啥呢？这个做不好，到瞎了。我说这人到死了，这眼睛可能是瞎了，还不如胡同个的好。现在这样的，这我听你讲，现在这个36位透远贴，它有这活动，说1000多块钱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
1: 没错。
0: 这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我也挺着急。所以说我现在着急要王老师帮我定一会儿，我求求你帮帮忙，好吧？
1: 好。首先啊，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
0: 哎，
1: 刚才我听你讲了，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就是有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你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就是看得窄，这叫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这个眼病就是在咱们临床上，你不要把它当小事儿。为啥说不是小事儿呢？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在临床上致盲性非常高。你看你这个青光眼眼压现在高啊，因为人眼压呀，它是得保持在12到20之间，这叫正常眼压。但是你这个眼压一高上来，那肯定是要超过20以上了。这个眼压啊，它要是高起来之后啊，你眼睛它不单纯是胀疼的问题啊，同时它也会导致你颅内压升高，而且要是眼压越来越高，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就是跟人的那个血压高是一样的。你看人血压高，如果高到200左右的时候，危不危险呢？很危险呢，很容易
0: 对
1: 突发一些血管类的病症啊。所以这个青光眼眼压高，就是这个眼底眼压高，它也是一样。你如果说这个眼压持续性升高啊，总也是降不好，眼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你的眼底血管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咱们临床上叫啥呢？叫一过性的失明，叫致盲，就是你什么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哦。
1: 啊。所以你现在这个眼病啊，你别拿它当小事儿，你也不要说我再拖很长时间再去治了，因为啥呢？你随时随地它就有看不见的危险啊，而且这个视神经萎缩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视神经细胞受损，它视神经细胞受损了，你看你看东西啊，它这个东西慢慢变窄，但有的人可能旁边呢还能稍微看见一点，但是如果当你旁边啊，或者是说你有一部分它完全看不着了。就这部分细胞，你再想救治的话，它就救治不了了。你就
0: 啊，
1: 打
0: 不
1: 针
0: 可
1: 也
0: 能。
1: 好，手术也好，吃药也好，没办法救助。啊，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
0: 懂了。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赶紧把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你要用的话呢，你也按照这个四个疗程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这些毒素要是不清除，你这个眼病再治上。1年也好，2年也好，它也治不好，而且只会越治越重。那么36位透眼贴把你这个眼毒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组织干净了，你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它小梁网通了，它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而且36位透眼贴里边，你看它不单单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呢，它还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入药，就这两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而且啊，你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60多岁，你的视力就是，对，你视力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哇，那太好了呗！
1: 哎， 但是这。

0: 个活动你要报名啊，你还真就不能在我这报名，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参加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假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啊。
1: 行，
0: 哎，
1: 哎呀，那谢谢王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
0: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王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哎，嗯，
5: 啊，今天打电话是跟你反馈好消息的。
0: 好消息，嗯。
5: 哎，是我都没想到，这36味透眼贴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效果会这么好啊！
0: 嗯，
5: 你看吧，我当时，也是钱不凑手，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2个疗程。
0: 嗯，
5: 啊，到现在是用了1个疗程的。
0: 嗯，
5: 这效果呀，真是来的又快又好，我真的都没想到。
0: 嗯，没想到，那就说说你这1个疗程，你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啊？
5: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5: 我今年72了。
0: 嗯，
5: 我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5: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5: 你说，那个在用这个36味透眼贴之前吧，眼前头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刚开始是一个一个的啊，后来都连成片了，都成一片一片的，
0: 嗯，
5: 跟蜘蛛网似的。
0: 嗯，
5: 啊，还有就是晚上啊不敢出门，因为晚上出去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0: 嗯，
5: 还有就是看东西变形，你看平坦的地面我看上去就是坑坑洼洼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脚。
0: 嗯，
5: 就生怕哪一脚那个踩下去踩到坑里边。
0: 嗯，
5: 那时候真的就不敢出门了，一出门老摔跟头。
0: 嗯，
5: 而且这眼睛吧发干发涩，还胀得呼得难受。
0: 嗯，
5: 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啊，都不行。
0: 嗯，
5: 后来我多亏听到这个36味透眼贴了啊。我当时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5: 而且这个是第5代的加强型，
0: 没错。
5: 我就想啊，它要是效果不好，它也不能到第5代呀，
0: 嗯，
5: 第1代就，
0: 嗯，
5: 就完了，不是？
0: 一代都传承不下去啊！你看36味透眼贴，它是一个100年传承的老方子了，传承上100年了。那么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100年，意味着什么？它得有功效啊！它没有功效的话，你说传第5代，他一代他也做不下去啊，对不对呀？
5: 哎，是。
0: 哎，
5: 嗯，对，其实当时真的是钱不凑手。
0: 嗯，
5: 以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5: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先买了2个疗程。
0: 嗯，
5: 我用上之后啊，见效真的挺快的。
0: 嗯，
5: 可以说是当天用当天见效啊。
0: 好，
5: 当天用上之后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特别的舒服。
0: 嗯，
5: 然后这个发干发涩都有缓解。

0: 好。
1: 这个眼睛上疼也有缓解。
0: 嗯，
1: 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这个眼干眼涩就彻底没有了。
0: 嗯，
1: 而且用了一个礼拜之后，这视力也有点提高了。
0: 嗯，
1: 你看，现在贴了一个疗程，真的是更上一层楼了。现在，
0: 嗯。
1: 现在我眼前的飞来飞去的黑小黑虫子、小黑点子一块一块的没有了。
0: 嗯、好，
1: 而且我现在晚上出门能看见点路了啊。
0: 嗯。
1: 变形也好多了。
0: 嗯。
1: 说实话，现在我自己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扫扫地、
0: 嗯、
1: 做做饭。
0: 嗯。
1: 这些都行了。
0: 很好。
1: 这视力我也量了啊。
0: 嗯。
1: 一个是 0.3, 一个是 0.4 了。
0: 嗯，比以前好了吧，是不是？
1: 哎，是。
0: 哎。
1: 你看我敢出门了啊。
0: 嗯。
1: 出门看看他们跳广场舞，看看热闹，虽然我自己还不敢跳，但是看着他们我也高兴。
0: 嗯，没错，因为你能出门了。你看你跟你原来比，你出不了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他肯定他不一样啊，生活质量他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哎，是，
0: 嗯，
1: 这都多亏了36位透眼贴呀，
0: 嗯，
1: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把眼病治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了，
0: 嗯，
1: 嗯，这不是当初我也没买够啊，当时钱也不凑手，
0: 嗯、
1: 这家里人现在也支持我了，都说你多买上点吧，把眼病治好了得了，
0: 嗯，
1: 这不我听说现在也有活动嘛，
0: 对，
1: 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而且说是赠品就一小部分了，马上就提前结束了。我想让王老师赶紧给我报个名，我就买1000多，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个。
0: 嗯，好啊、嗯，咱们这回啊方法上选对了，大家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他治疗好啊。但是也不像你家人说的多买上点，那个用不着、
1: 嗯、
0: 啊，该用多少咱们就用多少，因为你治的是病。啊，你不是说你在家你吃馒头吃大米饭的，对不对？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过啊，它是专药专治，而且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因为它是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的，就是直接针对你病根进行治疗。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咱们别管说是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看36位透眼贴，只要你们用上，当天大家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以后，你眼睛它是一天比一天它要清亮，这你自己就看得到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回你要用的话怎么办呢？你按照这个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行了啊、
1: 哎。
0: 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眼组织里面你记着啊，它只要没有这些眼毒，只要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的眼组织功能就不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玻璃体混浊也好，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老百姓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对吧？还有像这个黄斑变性、
1: 哎、
0: 你看它要干什么，36位透眼贴要把你这条道路给你打通，你道路通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供应上了，你的眼细胞它才能修复。中医当中不有句话讲叫什么，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好了，你看你这个视网膜这一层啊，视神经这一层啊，包括说黄斑区啊，你就不用说我再每天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个花青素去补充营养了，它该得的营养它自然而然它就能补充得上了。所以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就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哎，那太好了、
0: 哎、
1: 那
0: 好，
1: 王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再用上3个疗程。
0: 哎，这回呢打场外电话啊，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因为咱们这活动啊、
1: 哎、
0: 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可能就没有了啊。
1: 哎，好的，
0: 好、
1: 谢谢王老师啊。
0: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呀，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呀、
0: 啊。啊
3: 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3: 哎，对，哎，王老师、
0: 啊、
3: 我高兴啊。
0: 嗯，
3: 这36位透眼贴跟以往的药真不一样啊。
0: 嗯。
3: 啊，这36位透眼贴，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全贴好了。

0: 都贴好了，没让你们遭罪，是不是？
1: 是啊，这省钱省得遭罪了。你说以前吃药它伤肝伤胃的，胃都吃坏了。手术吧它风险大，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呢？这打针也是，你说反反复复的。这36味透眼贴啊，我用了4个疗程，现在停药20多天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你都已经停药了啊。
1: 啊，停药了。
0: 好。
1: 我是啥情况呢，王老师，我今年59岁。原先吧我就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翼状脓肉。这青光眼眼压高啊，哎呀胀得呼的疼啊，这眼眶都疼。就是怕光，眼压都达到30多了。偏头疼。另外呢还出现视神经萎缩了，看东西看不全。看东西就那么一窄溜的。5米远都看不清啊。哎呀这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还出现翼状脓肉了。哎呀总揉眼睛，眼睛刺痒啊，那揉的眼睛通红通红的呀。后来吧我就听说王老师听您说那个36味透眼贴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1: 一贴就好。再一听这药材也好啊，36味药材组成的。里面的成分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这么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哎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1: 首先吧这胀疼啊缓解了。
0: 缓解了。
1: 眼压呀平稳的往下降啊。用到1周左右吧这眼压正常了。左眼是15右眼是16。眼睛不胀不疼了呀。特别舒服。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这翼状脓肉没了呢。眼睛也不干也不涩了，那视野都变宽了。用到第2疗程的时候更好了。这青光眼也不怕光了，也能干家务活了，做饭啥的呀，下楼溜达啊，散个步啊，都没问题了。
0: 很好。
1: 如今4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20多天了，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呀。也不怕光了，也不胀也不疼了。瞅瞅远处的蓝天白云呢，花花草草了，那心情都可好了呢。
0: 那肯定是啊，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打开了，你的生活质量上自然而然提升了。那心情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要为啥大家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呢就是健康的标准，你不要老拿那个什么血压呀血糖再去衡量了。那你说人眼睛重不重要啊？
1: 太
0: 重
1: 要
0: 了。对，你没有眼睛你生活上就没有这个自理能力。你看只要你眼睛好了，你自己想干什么你自己能去做，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上年纪之后你想要的这种老年的这个生活啊，对吧？你得健康啊。所以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啊，它呢就是专病专治，它治疗眼病上它不是给你缓解，它也不是给你救急，它干什么呢？它要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去除。所以你看你作为老患者老朋友了，这4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停药了啊。你看别说停药20多天它没有反弹没有复发，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这回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了啊。
1: 是王老师，我现在就是视力都提高了呢，左眼是0.5，右眼0.7。
0: 很好。
1: 所以说王老师，我在这里感谢你啊，感谢36味透眼贴呀。另外还有一个点，我想麻烦王老师。我听咱这个36味透眼贴活动了，1000多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我一听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呀。我吧想再订，就是1000多买2疗程，赠送2疗程的这个。
0: 你是给谁报名啊？
1: 我想给我外甥订一份啊。
0: 你外甥？
1: 对。
0: 他这个眼睛什么情况？
1: 哎呀，他今年48岁，他是高度近视，都达到700多度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神特别不好。因为啥？他是教师，你说他眼睛以后就是失明看不着了，那教师的工作岗位不也没了吗？
0: 那肯定是啊，大家想的这个确实想的很周到。而且就是这个年纪啊，如果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得提早治啊，这个可千万不能拖啊。尤其你看他作为老师这个用眼上，那肯定会这个经常性用眼呢，就会导致用眼过度啊。这样吧，36味透眼贴啊他完全能用，也是让他按照这4个疗程呢，逐疗程用药来用。但是你要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啊，你就得赶紧搭场。

0: 一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因为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咱们这个国家帮扶补贴的救助资金呢，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就随时没有了、
1: 嗯、
0: 啊、
1: 哎。
0: 所以你赶快把这个名额先给他报上啊。
1: 哎，好，哎，那谢谢你，王老师，我这就给他报名。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王老师，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能打进来可真不容易、
0: 啊。嗯，我们每天呢、这个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啊。
3: 王老师，我今天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0: 嗯，
3: 这不，这个36位拓眼切，我是大前天订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就是花了1000多就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吧啊。
0: 嗯，活动赶上了。
3: 对对，赶上都是赶上了、
0: 嗯、
3: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给我送到家呢啊。
0: 啊、哦、你没收到呢。
3: 没收到，关键我刚听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0: 嗯，没错。
3: 所以我这不着急了，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那您说我订的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的政策了？
0: 嗯，好，你呀、如果说既然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这4个疗程呢，咱们自己花1000多块钱，那这个优惠的政策就由你的，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为什么说要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记录呢？就是把这个名额给它敲定了。
3: 嗯
0: 啊，你看国家拿这些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和救助，他要确确实实发放到每个人的手里，所以你这回报上名了呢，这份就肯定是有你的啊，是你的，他肯定他就是你的了。虽然说咱这次优惠活动啊，大家可能听到要提前结束了，但是你放心啊，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那份还是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人多，送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啊，他肯定能给你送到啊。
3: 那王老师，你帮我催一下吧，我是河南三门峡的，我叫李洪刚、
0: 嗯、
3: 我想着急用呢。
0: 嗯，好，我记上了啊，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
3: 好好好，
0: 哎，
3: 关键王老师，我就听说这个36位拓眼切，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做手术的，一切就好啊。
0: 嗯，没错。
3: 而且我听说这都是第5代加强型了啊。
0: 嗯，
3: 我就想了，你要是不好的话，不可能传到第5代嘛啊。
0: 嗯，
3: 所以我一听说这么好的，我就着急想用呢。
0: 啊，着急想用，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呢眼底出血，还有玻璃脊柱。
0: 嗯，
3: 这眼底都出了2回血了。
0: 嗯，
3: 那激光打的眼睛里边到处都是黑块，看啥都看不清了。
0: 嗯。
3: 而且眼前还飘那个小蚊子，飘过来飘过去的啊。
0: 嗯，
3: 这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真怕哪一天瞎了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3: 这药这些年我也吃着也没少吃啊。
0: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这胃都吃坏了，可是老是反反复复的，还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3: 所以我真不想吃那药了。
0: 嗯，
3: 而且激光我也真不想打了，你关键打了以后没啥作用嘛，你越打这眼睛边、
0: 嗯、
3: 那黑块越多。
0: 咱们打激光啊，不是说没作用啊，它是给你救急、
3: 嗯、
0: 它是要给你指这个出血点，因为你眼底啊、哦、形成出血了，你这个出血点它要是不止住的话，它会形成大面积出血，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啊。但很多咱们眼病患者、
3: 哦、
0: 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老打激光做这个手术、
3: 嗯、
0: 但它反反复复、
3: 嗯、
0: 它总也不好，它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是是。
0: 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大家选对方向选对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为啥要把这个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呢？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老方子了，就到现在为止呢，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就要适应现代人的眼病情况。而且36位透眼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跟打针手术这个做激光它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 你看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像这。

0: 这个藏地的铜钱眼啊，就这羚羊角，它穿透力它非常强，它能穿透这16层眼组织，把你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眼毒清除掉了，你看你眼睛是不是就亮了，对不对？
1: 哦，
0: 哎，
1: 是 是。
0: 所以你这回啊报上名了，很幸运啊，这4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你这样也别着急，我下节目之后呢，马上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好好，那就麻烦王老师您了。
0: 嗯，那也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早晨的阳光
6: FM91.8
5: 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嘞，这首歌啊叫做小小的太阳啊。如果这两天呢天晴的话呢，对于大家返程的高峰来说无疑呢是有利的了。当然呢，如果堵车的时候有太阳也会比较晒。那具体有没有太阳呢，咱们还是马上来关注一下，有请人人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慧敏你好，过节好。
1: 9:08，天气早知道。
2: 临沧、德宏、宝山、大理、丽江东部的朋友需要注意了，今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出没，局部地区还有中雨出现，您出门前要抬头看看天，伞还是放在包里比较稳妥一些。那给今天返程的朋友提个醒，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上车流集中，再叠加上述地区的阵雨天气，车速要放慢一点，车距要留宽一点，出发要提前一点。另外早晚凉，中午晒，车里要备件薄外套。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2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曙峰景区晴，20到31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4到25度。昭通宜良小早坝阵雨，8到20度。官渡古镇多云，13到23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9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东城红土地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0度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2到25度。昆明金剑峰景区多云，13到23度。大理古城多云，12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4到23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2到24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0: 好的，谢谢慧敏，节日好，我们回头见。
2: 回头见。
3: 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4: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

0: 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F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静静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应急常识365，
6: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和安全游玩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专业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另外，不盲目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不到海口。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91.8，
12: 北京时间11:00。
1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4: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5: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

0: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应急常识365。
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2: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惧风雨。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微山扒肉饵丝，推荐微山老味道扒肉饵丝，地址在大理古城博爱路72号。扒肉饵丝是源自微山的经典小吃，也是大理早餐小吃的天花板。慢炖数小时的扒肉软烂到轻轻一抿就化开，肉香完全融进骨汤，饵丝软糯筋道，细饱浓郁汤汁，搭配辣椒油、腌菜、葱花调味。这家老店用料扎实，汤底醇厚，饵丝分量十足，周边居民经常早起过来吃，高峰期需要拼桌，来大理第一顿小吃选它，不会踩雷。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

0: 质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应急常识365。
2: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请自觉遵守林区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非指定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豆花米线，去豆香园龙翔街店，地址在5华区龙翔街15号。这里的特色是豆花米线、豆浆糯米饭。豆花米线是老昆明豆制品早餐的代表，烫熟的米线铺上一大块滑嫩豆花，搭配肉末、花生碎、腌菜、辣椒油，充分拌匀之后，豆花融化裹住米线，咸香微辣，口感软滑。店里品种齐全，除了豆花米线，豆浆糯米饭也很出彩，软糯糯米浸润香浓豆浆，甜口爱好者可以尝试。门店开了数十年，周边居民常年光顾，性价比很高。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

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香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香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到最后了，姐姐话就直说了。对面公主歌姬都挺好，可皇后在这儿呢。
1: 比赛也不是写作文，不看文笔看能力。

0: 雕刻出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秋天脚步渐进，悲秋情绪不请自来，怎么办呢？其实啊，换季时的情绪变化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一些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还是要及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哪些小情绪可以自我来安抚。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到了影响生活和工作，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了2周，就需要警惕了，建议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之外，您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另外，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影响，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灵疗护、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

0: 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应急常识365。
10: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1: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

0: 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1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今天第二个事儿是啥的呢？一是感谢您，我刚才说了。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啥的呢？王老师啊，我这不听说咱现在是有活动。
1: 对。
0: 哎，1000多块钱是买两个疗程，整两个疗程的。
1: 嗯。
0: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1: 没错。
0: 我就打电话吧，我想麻烦你麻烦你啊，王老师，
1: 嗯、
0: 你能不能帮我再订的这么一份呢？因为啥呢，我这眼睛恢复这么好，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要用完了以后我再溜着点再巩固巩固，我是这么想的。
1: 哦，好，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刚才我听了啊，你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啊并发的一个眼病并发症啊。这个就是在临床上啊，好多糖尿病患者啊最烦恼的也是这个病了，因为它不好治，它治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你还得考虑到这个血糖问题。所以这就有很多人，你会你发现了，想你想做手术的时候，你血糖它不允许，所以怎么办呢？哎，治来治去，这个眼病就越治越重。其实啊，就是不管说是糖尿病的眼病也好，还是说高血压人形成的这个眼底病变也好，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在我们临床上它没有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眼科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就告诉大家说，你得上眼病了，就像得上那个癌症一样治不了，没人说这话。为啥呀？因为眼病它是有康复的一个机会，康复希望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你们在治疗上这个方式方法上啊，你这个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我为啥让大家说，你看36味透眼贴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给你单纯的去消炎呢，给你单纯的去调肝调肾，你别把方向给它治反了。因为眼病得上之后，你形成了这些病症，就证明什么？你的眼组织功能已经遭到破坏了。那你不治疗这个眼组织功能，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是不是这叫南辕北辙呀？
0: 对，
1: 对吧？哎，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它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啊，它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那么你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了，意味着啥？没有人给你去遭破坏去了，没有人在侵害你了，没有人在侵犯你了。那你看你这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对吧？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它白内障它这个雾就没了。你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小点儿，你看它现在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对吧？哎，
0: 对对对。
1: 而且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
0: 哦、
1: 你的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
0: 对对，
1: 哎，这就是啥？这你就治病治到了一个正当的方向上，你方向走对了。而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回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0: 啊，
1: 你该停药你就停药，咱们这四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因为36味透眼贴它是属于正规用药啊，它是专病专治的，它就针对咱们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
0: 哦、
1: 只要这四个疗程足疗程用完了，那么你健康时候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
0: 哎、
1: 啊。
0: 哎呀，王老师，你这一说吧，我心里还真托底了，因为我自己吧，我就先因为啥呢，有点害怕了。我说好不容易恢复这么好，完了你说到时候再复发了咋整？看来这医生按照您这一句话，那我看来说没事的，你就是我把这药用完就不用再用了，是
1: 不
0: 是？不
1: 用再用了，活动也不要参加。
0: 那行，那挺好。哎，那
1: 好，哎，那这回呀，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那行，
1: 哎，
0: 那就谢谢您，
1: 再见了，哎，
0: 好嘞，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我是王老师，
3: 哦，这电话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我是一个青光眼，还有自然性萎缩。
1: 嗯，
3: 眼睛呢还有这个小黑点儿，就是那个叫玻璃体混浊的患者。
1: 啊、
3: 嗯，哎，我是齐齐哈尔的一个患者，64岁今年。
1: 嗯嗯，
3: 这我一直在听你这讲座啊，听了有3-4天了。
1: 嗯，
3: 你讲的这个36味透眼贴，哎，说啥呢？不打针不吃药啊，一贴就好。
1: 对。
3: 关键啥？你这成分好，所以这里有36味药材组成的。
1: 嗯，
3: 其中这个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的成分是，我知道它是个好药材。
1: 对，
3: 哎，这好多人贴完以后都好了。

0: 因为我亲家本身他就用这个36个透远贴把他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心混浊贴好了。
1: 啊，你身边人有用着的。
0: 哎，我这个亲家用就好啊，他跟我讲，这我才相信。
1: 啊，
0: 这样呢，我这眼病吧得了很多年了，这前前后都将近20年了。
1: 嗯，
0: 实际最让我糟心的是啥呢？就我这个眼睛，这个现在看东西啊，就是看的窄。
1: 嗯，
0: 视力不行了。这正常人要走门哈，你瞅着能过去，我瞅着门窄的话过不去。
1: 嗯，
0: 但前头这黑点啊，飞来飞去的，眼睛乱乱糟糟的。
1: 嗯，
0: 哎，这眼压高。眼球发硬，眼睛干巴难受，怕光。
1: 嗯，
0: 所以这个都行。我这视力吧不好在哪儿呢？我这个左眼睛啊，也就在0.06。
1: 嗯，
0: 右眼的间构0.1。
1: 哦，这视力太低了。
0: 太低不说，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啊也是在吃药。
1: 嗯，
0: 这个药吃的吧，怎么说呢？你说没效果，它还见点效。你说有效果吧，
1: 嗯、
0: 眼睛越治越重。他心里头有一种这个逆反状态了。
1: 嗯，
0: 这个首先这胃不好，肝也不好，这都是吃药吃的。
1: 嗯，
0: 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我不敢做，为啥呢？这个做不好到瞎了。我说这人到死了，这眼睛可能是瞎了，还不如胡同个的好。现在这样的。
1: 嗯，
0: 那我听你讲，现在这个36位透远贴，它有这活动，说1000多块钱得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没错。
0: 这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我也挺着急。
1: 嗯嗯。
0: 所以说我现在着急要王老师帮我定一会儿。
1: 嗯。
0: 我求求你帮帮忙好吧。
1: 嗯，好。首先啊，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你讲了，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就是有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你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就是看得窄，这叫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这个眼病就是在咱们临床上，你不要把它当小事儿。嗯，为啥说不是小事儿呢？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在临床上致盲性非常高。你看你这个青光眼眼压现在高啊，因为人眼压呀，它是得保持在12到20之间，这叫正常眼压。但是你这个眼压一高上来，那肯定是要超过20以上了。这个眼压啊，它要是高起来之后啊，你眼睛它不单纯是胀疼的问题啊。同时它也会导致你颅内压升高，而且要是眼压越来越高，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就是跟人的那个血压高是一样的。你看人血压高如果高到200左右的时候，危不危险呢？很危险呢，很容易突发一些血管类的病症啊。所以这个青光眼眼压高，就是这个眼底眼压高，它也是一样。你如果说这个眼压持续性升高啊，总也是降不好，眼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你的眼底血管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咱们临床上叫啥呢？叫一过性的失明，叫致盲，就是你什么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啊，
1: 所以你现在这个眼病啊，你别拿它当小事，你也不要说我再拖很长时间再去治了，因为啥呢？你随时随地它就有看不见的危险啊。而且这个视神经萎缩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视神经细胞受损，它视神经细胞受损了。你看你看东西啊，它这个东西慢慢变窄，但有的人可能旁边呢还能稍微看见一点，但是如果当你旁边啊，或者是说你有一部分它完全看不着了，就这部分细胞你再想救治的话，它就救治不了了，你就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吃药也好，没办法救助啊，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赶紧把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你要用的话呢，你也按照这个4个疗程啊，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要把你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这些毒素要是不清除，你这个眼病再治上1年也好，2年也好，它也治不好，而且只会越治越重。那么36位透眼贴把你这个眼毒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组织干净了，你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它小梁网通了，它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而且36位透眼贴里边，你看它不单单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呢，它还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如药，就这2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而且啊，你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60多岁，你的视力就是，对你视力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哇，那太好了呗。
1: 哎，但是这个活动你要报名。

0: 行啊，你还真就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参加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怎么办呢？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啊。
1: 行。
0: 哎。
1: 哎呀，那谢谢王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
0: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王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哎、嗯
5: 啊，今天打电话是跟你反馈好消息的。
0: 好消息，嗯，
5: 哎，是我都没想到，这36位透眼贴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效果会这么好啊。
0: 嗯，
5: 你看吧，我当时。也是钱不凑手，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2个疗程。到现在是用了1个疗程的。
0: 嗯，
5: 这效果呀真是来的又快又好，我真的都没想到。
0: 嗯、没想到，那就说说你这1个疗程、嗯、你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啊。
5: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5: 我今年72了。
0: 嗯，
5: 我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5: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5: 你说，那个在用这个36位透眼贴之前吧，眼前头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刚开始是一个一个的啊，后来都连成片了，都成一片一片的，跟蜘蛛网似的。
0: 嗯，
5: 还有就是晚上啊不敢出门，因为晚上出去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0: 嗯，
5: 还有就是看东西变形，你看平坦的地面，我看上去就是坑坑洼洼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脚。
0: 嗯，
5: 就生怕哪一脚那个踩下去，踩到坑里边。
0: 嗯，
5: 那时候真的就不敢出门了，一出门老摔跟头。
0: 嗯，
5: 而且这眼睛吧发干发涩，还胀得呼的难受。
0: 嗯。
5: 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啊，都不行。
0: 嗯，
5: 后来我多亏听到这个36位透眼贴了啊。我当时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5: 而且这个是第5代的加强型。
0: 没
5: 错。我就想啊，他要是效果不好，他也不能到第5代呀，第1代就、
0: 嗯、
5: 就完了不是？
0: 一代都传承不下去。啊，你看36位透眼贴，它是一个100年传承的老方子了，传承上百年了。那么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意味着什么？它得有功效啊。它没有功效的话，你说传第5代，它一代它也做不下去啊，对不对呀？
5: 哎，是。
0: 哎，
5: 嗯，对，其实当时真的是钱不凑手，
0: 嗯，
5: 以前也花了不少钱，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先买了2个疗程。
0: 嗯。
5: 我用上之后啊，见效真的挺快的。
0: 嗯，
5: 可以说是当天用当天见效啊。
0: 好，
5: 当天用上之后，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特别的舒服。
0: 嗯，
5: 然后这个发干发涩都有缓解了。
0: 嗯，好。
5: 这个眼睛上疼也有缓解。
0: 嗯，
5: 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这个眼干眼涩就彻底没有了。
0: 嗯，
5: 而且用了一个礼拜之后，这视力也有点提高了。
0: 嗯，
5: 你看，现在贴了一个疗程，真的是更上一层楼了。现在，
0: 嗯，
5: 现在我眼前的飞来飞去的黑小黑虫子、小黑点子一块一块的没有了。
0: 嗯、好。
5: 而且我现在晚上出门能看见点路了啊，
0: 嗯，
5: 啊，变形也好多了，
0: 嗯，
5: 说实话，现在我自己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扫扫地、做做饭，
0: 嗯，
5: 这些都行了，
0: 很好，
5: 啊，这视力我也量了啊，
0: 嗯，
5: 一个是0.3，一个是0.4了，
0: 嗯，比以前好了吧，是不是？
5: 哎，是，
0: 哎，
5: 你看，我敢出门了啊，
0: 嗯。
5: 出门看看他们跳广场舞，看看热闹，虽然我自己还不敢跳，但是看着他们我也高兴。
0: 嗯，没错，因为你能出门了。你看你跟你原来比，你出不了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他肯定他不一样啊，生活质量他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5: 哎，是，
0: 嗯，
5: 这都多亏了36位透眼贴呀。
0: 嗯，
5: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把眼病治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了。
0: 嗯
5: 嗯，这不是当初我也没买够啊，当时钱也不凑手、
0: 嗯、
5: 这家里人现在也支持我了，都说你多买上点吧，把眼睛治好了得了。
0: 嗯，
5: 这不我听说现在也有活动嘛，
0: 对，
5: 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0: 嗯、
5: 而且说是赠品就一小部分了，马上就提前结束了。我想让王老师赶紧给我报个名，我就买1000多，
0: 嗯，
5: 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个。
0: 嗯，好，嗯，咱们这回啊，方法上选对了，大家就要一步到位的给他治疗好啊。但是也不像你家人说的多买上点，那个用不着、
5: 嗯、
0: 啊，该用多少咱们就用多少，因为你治的是病啊，你不是说你在家你吃馒头吃大米饭的，对不对？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过啊，它是专药专治。而且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因为它是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的，就是直接针对你病根进行治疗。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咱们别管说是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看36位透眼贴，只要你们用上，当天大家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以后，你眼睛它是一天比一天它要清亮，这你自己就看得到了、
5: 嗯、
0: 啊。所以这回你要用的话怎么办呢？你按照这个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行了啊、
5: 哎。
0: 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眼组织里面你记着啊，它只要没有这些眼毒，只要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的眼组织功能就不会遭到破坏。而且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玻璃体混浊也好，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老百姓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对吧？还有像这个黄斑变性、
5: 哎，
0: 你看他要干什么？36位透眼贴要把你这条道路给你打通，你道路通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供应上了，你的眼细胞它才能修复。中医当中不有句话讲叫什么？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好了，你看你这个视网膜这一层啊，视神经这一层啊，包括说黄斑区啊，你就不用说我再每天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个花青素去补充营养了，它该得的营养它自然而然它就能补充得上了。所以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
5: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就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啊。
5: 哎，那太好了、
0: 哎、
5: 那王老师我就听你的、
0: 嗯、
5: 我再用上3个疗程。
0: 哎，这回呢打场外电话啊，跟场外老师去报名，因为咱们这活动啊、
5: 哎、
0: 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可能就没有了啊。
5: 哎，好的，
0: 好、
5: 谢谢王老师啊。
0: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6: 哎呀，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呀、
0: 啊。啊
6: 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6: 哎，对，哎，王老师、
0: 啊、
6: 我高兴啊。
0: 嗯，
6: 这36位透眼贴跟以往的药真不一样啊。
0: 嗯。
6: 啊，这36位透眼贴，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全贴好了。
0: 都贴好了，没让你们遭罪、
6: 啊、
0: 是不是？
6: 是啊，这省钱省得遭罪了。
0: 嗯
6: 啊，你说以前吃药它伤肝伤胃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6: 手术吧它风险大，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呢？
0: 嗯
6: 啊，这打针也是，你说反反复复的。
0: 嗯
6: 啊，这36味透眼贴啊我用了4个疗程，现在停药20多天了、
0: 嗯、
6: 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啊。
6: 啊，停药了。
0: 好
6: 啊，我是啥情况呢王老师，我今年59岁。
0: 嗯，
6: 原先吧我就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翼状脓肉。
0: 啊、
6: 嗯、这青光眼眼压高啊，哎呀胀得呼的疼啊，这眼眶都疼。
0: 嗯，
6: 就是怕光，眼压都达到30多了。
0: 嗯
6: 啊，偏头疼。另外呢还出现视神经萎缩了，看东西看不全。
0: 嗯，
6: 看东西就那么一窄溜的。啊，5米远都看不清啊。
0: 嗯，
6: 哎呀，这试了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还出现翼状脓肉了。
0: 嗯，
6: 哎呀，总揉眼睛，眼睛刺痒啊，那揉的眼睛通红通红的呀。
0: 嗯，
6: 后来吧，我就听说王老师听您说那个36味透眼贴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6: 啊，一贴就好。这一听，这药材也好啊，36味药材组成的。
0: 嗯。
6: 啊，里面的成分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
0: 嗯。
6: 哎，这么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6: 哎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6: 首先吧，这胀疼啊缓解了，
0: 缓解了。
6: 啊，
0: 嗯、
6: 眼压呀平稳的往下降啊。
0: 嗯。
6: 用到1周左右吧，这眼压正常了。
0: 嗯。
6: 左眼是15，右眼是16。
0: 嗯，
6: 眼睛不胀不疼了呀。
0: 嗯。
6: 特别舒服。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这翼状脓肉没了呢。
0: 嗯。
6: 哎呀，眼睛也不干也不涩了，那视野都变宽了。
0: 嗯。
6: 啊，用到2疗程的时候更好了。
0: 嗯，
6: 这青光眼也不怕光了，也能干家务活了，做饭啥的呀，下楼溜达啊，散个步啊，都没问题了。
0: 嗯、很好、
6: 嗯。啊，如今4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20多天了，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呀。
0: 嗯，
6: 也不怕光了，也不胀也不疼了。
0: 嗯、
6: 哎，瞅瞅远处的蓝天白云呐，花花草草了，那心情都可好了呢。
0: 嗯、那肯定是啊，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打开了。
6: 嗯，
0: 你的生活质量上自然而然提升了，那心情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要为啥大家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说、
6: 嗯、
0: 咱们呢就是健康的标准，你不要老拿那个什么血压呀血糖再去衡量了。那你说人眼睛重不重要啊、
6: 嗯、
0: 太重
6: 要
0: 了、
6: 嗯、
0: 对，你没有眼睛你生活上就没有这个自理能力。你看只要你眼睛好了、
6: 嗯、
0: 你自己想干什么你自己能去做，那这就是什么、
6: 嗯、
0: 这就是你上年纪之后你想要的这种老年的这个生活啊，对吧？你得健康啊、
6: 嗯、
0: 所以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啊，它呢就是专病专治，它治疗眼病上它不是给你缓解，它也不是给你救急，它干什么呢？它要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去除。所以你看你作为老患者老朋友了，这4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停药了啊、
6: 嗯、
0: 你看别说停药20多天它没有反弹没有复发，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这回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了啊。
6: 嗯，是王老师，我现在就是视力都提高了呢，左眼是 0.5、
0: 嗯、
6: 右眼 0.7。
0: 嗯，很好
6: 啊。哎呀，所以说王老师我在这里感谢你啊，感谢36味透眼贴呀。
0: 嗯
6: 啊，另外还有一个点我想麻烦王老师。
0: 嗯，
6: 我听咱这个36味透眼贴活动了，1000多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0: 嗯，
6: 我一听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呀、啊。
0: 嗯，
6: 我吧想再订，就是1000多买2疗程赠送2疗程的这个。
0: 啊，你是给谁报名啊？
6: 嗯、我刚给我外甥订一份啊。
0: 啊，你外甥？
6: 对。
0: 啊，他这个眼睛什么情况？
6: 哎呀，他今年48岁，他是高度近视，都达到700多度了。
0: 啊啊
6: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神特别不好。
0: 嗯、
6: 因为啥？他是教师、
0: 嗯，
6: 你说他眼睛以后就是失明看不着了，那教师的工作岗位不也没了吗？
0: 哎，那肯定是啊，大家想的这个确实想的很周到、
6: 啊，
0: 而且就是这个年纪啊，如果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得提早治啊，这个可千万不能拖啊。尤其你看他作为老师这个用眼上那肯定会这个经常性用眼呢，就会导致用眼过度啊啊。这样吧，36味透眼贴啊他完全能用，也是让他按照这4个疗程呢、
6: 嗯、
0: 足疗程用药来用。但是你要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啊、
6: 哎、
0: 你就得 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

0: 师去报名，因为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咱们这个国家帮扶补贴的救助资金呢，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就随时没有了。
1: 嗯
0: 啊、
1: 哎，
0: 所以你赶快把这个名额先给他报上、
1: 哎、
0: 啊。
1: 哎，好，哎，那谢谢你王老师，我这就给他报名。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王老师，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能打进来可真不容易啊。
0: 嗯，我们每天呢、这个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啊。
4: 王老师，我今天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0: 嗯。
4: 这不，这个36位拓眼切，我是大前天订上，订了4个疗程的。
0: 嗯。
4: 我享受上活动了，就是花了1000多就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吧啊。
0: 嗯，活动赶上了。
4: 对对，赶上都是赶上了、
0: 嗯、
4: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给我送到家呢啊。
0: 啊，你没收到呢。
4: 没收到，关键我刚听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0: 嗯，没错。
4: 所以我这不着急了，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那您说我订的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买2个疗程、
0: 嗯、
4: 赠送2个疗程的政策了？
0: 嗯，好，你啊，如果说既然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这4个疗程呢，咱们自己花1000多块钱，那这个优惠的政策就由你的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为什么说要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记录呢？就是把这个名额给它敲定了啊。你看国家拿这些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和救助，它要确确实实发放到每个人的手里，所以你这回报上名了呢，这份就肯定是由你的啊，是你的，它肯定它就是你的了。虽然说咱这次优惠活动啊，大家可能听到要提前结束了，但是你放心啊、
4: 嗯、
0: 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你那份还是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啊。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人多，送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啊，他肯定能给你送到啊。
4: 那王老师，你帮我催一下吧，我是河南三门峡的，我叫李洪刚、
0: 嗯、
4: 我想着急用呢。
0: 嗯，好，我记上了啊，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
4: 好好好，
0: 哎，
4: 关键王老师，我就听说这个36位拓眼切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做手术的，一切就好啊。
0: 嗯，没错。
4: 而且我听说这都是第5代加强型了啊。
0: 嗯，
4: 我就想了，你要是不好的话不可能传到第5代嘛啊。
0: 嗯，
4: 所以我一听说这么好的我就着急想用呢。
0: 啊，着急想用，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呢眼底出血，还有玻璃脊柱。
0: 嗯，
4: 这眼底都出了2回血了。
0: 嗯，
4: 那激光打的眼睛里边到处都是黑块，看啥都看不清了。
0: 嗯，
4: 而且眼前还飘那个小蚊子，飘过来飘过去的啊。
0: 嗯，
4: 这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真怕哪一天瞎了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4: 这药这些年我也吃着也没少吃啊。
0: 嗯，
4: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这胃都吃坏了，可是老是反反复复的，还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4: 所以我真不想吃那药了。
0: 嗯，
4: 而且激光我也真不想打了，你关键打了以后没啥作用嘛，你越打这眼睛别那黑块越多。
0: 嗯，咱们打激光啊不是说没作用啊，它是给你救急、
4: 嗯、
0: 它是要给你指这个出血点，因为你眼底啊、哦、形成出血了，你这个出血点它要是不止住的话，它会形成大面积出血，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啊。但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老打激光做这个手术、
4: 嗯、
0: 但它反反复复，它总也不好，它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
4: 对对对，是是。
0: 哎，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大家选对方向选对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为啥要把这个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呢？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老方子了，就到现在为止呢，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就要适应现代人的眼病情况。而且36位透眼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跟打针手术这个做激光它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 你看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啊，就这羚羊角，它穿透力它非常强，它能穿透这16层眼组织，把你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眼毒清除掉了，你看你眼睛是不是就亮了，对不对？
4: 哦，
0: 哎，
4: 是 是。
0: 所以你这回呀、啊、报上名了，很幸运啊，这4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你这样也别着急，我下节目之后呢，马上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4: 好好，那就麻烦王老师您了。
0: 嗯，那也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4: 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四。
6: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
7: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0: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0: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0: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精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沁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沁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沁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沁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沁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沁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凉鸡米线，推荐再回首凉鸡米线，地址在大理古城人民路19号。凉鸡米线是大理家喻户晓的凉拌小吃，滑爽米线搭配手撕土鸡肉丝，秘制卤汁混合醋、辣椒油、芝麻，酸辣鲜香，清爽解腻，没有厚重油腻感，天气燥热的时候吃格外舒服。店铺开了多年，是古城内少有的本地人常光顾的老店。除了招牌凉鸡米线，卤鸡皮、卤鸡脚也可以顺带点一份，口感软糯入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应急常识365。
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7: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

0: 应急常识365。
1: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在入住酒店、宾馆后，及时了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不要躺在床上吸烟，遇到火情的时候，不要盲目跳楼，不乘电梯。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2: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

0: 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1: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制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就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的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0: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妇，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却迟迟都没发
1: 一样的早上八点，一样的晚上十八点，就多了一个数字，然后同样的这首歌也是小小的太阳，一样的歌，那还是呢一样的人，没错，是我。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依然要有请今天的阳光美少女。你看你看，这就是缘分呐、啊！这位阳光美少女一来呢，今天咱们出的多好的太阳啊，前两天给我冷得嗖嗖的，那到底返程的路上这个太阳还能照多久，天气的温度还能保持多久呢？我们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慧敏同学。慧敏你好。
2: 谢谢罗西，那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哈。那全省大部分地方是以多云见晴为主，总体来说有利于大家的返程和出行。但在昭通、七庆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西部、德宏西部、丽江东部、迪庆北部、怒江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做好防雨的准备了。那后天总体的天气格局变化不大，那在这样的天气背景之下呢，有一些小提醒，近期我省西部局地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要避免在大树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下停留，注意防范。其次是明天清晨在西南部、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大雾天气，驾车出行的朋友要减速慢行，开启防雾灯，保持安全车距。另外明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寒露节气了，都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个节气呢，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气候变化的特征。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8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2到23度；丽江古城多云，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晴，1到16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多云，12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转多云，12到23度；大理古城晴天，13到24度；楚雄怡人古镇晴转多云，14到24度；是另外张花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2到25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也祝福慧敏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假期过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太阳在心里，有一种温暖，有地方取暖。假期快乐，我们明天见喽！
2: 明天见，
1: 拜拜。
3: 天气好不好？
4: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

0: 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3: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4: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6: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5: 没错，
7: 没错。
5: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8: 来自你的关怀，
5: 你的关怀。

0: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多人小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直救援，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还有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走向人海，走向孤单，

0: 写方案做 PPT， 加班赶稿头大，专柜移动送绿豆搭配 Work Buddy 来啦！智能润简历，写周报纪要，短视频脚本快速生成，排日程，打磨客户话术，样样都行。9.9解锁职场 AI 帮手，到手1200个算力豆，约1200万 token。高效办公，提效能，移动 AI 有一套。详情查看中国移动 APP 主页算力豆选项，或咨询各营业厅。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需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情况，如果遇到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调整户外行程，不要在恶劣天气强行进行涉水、进山、登高等户外活动。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遇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避险，不在河道、山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逗留，遭遇险情不贪恋财物，不盲目折返，实施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

0: 且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视可明36味透眼贴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关于啊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咱们可以呢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呢，就是有任何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呢，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里边啊，我会根据大家这个眼病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呢进行讲解， 尤其啊，是想让咱们

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36位透眼贴啊，因为我们讲到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一个老方子了，而且就是传到现在为止啊，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产品。所以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啊，就说不管你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可能患有这种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还是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说这种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的，还有呢这种匀翳斑翳的这种翳状乳肉，再就是大家呢有这个糖尿病性的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啊，还有像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包括说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虹膜粘连等等啊。那么这些眼病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们患有这些眼病，那么咱们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你也不用去吃药，也不需要呢去做手术让大家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36位透眼贴可能大家关注我节目都知道啊，这次咱们国家呢对于眼科上有一个帮扶的补贴救助，而这部分的补贴救助资金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也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很多地区呢，可能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知道，很多地区没有这个名额了，就是大家再报名的话，你享受不了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好多我们的老患者，包括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王老师，这个优惠政策我们这地区怎么没有了？因为它名额有限，它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给大家救助得到。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想参与这次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要提前的去抓紧时间报名预约预定。那么你只有报在这个名额之内，咱们才能够享受到呢这个救助的活动政策啊。这次你看咱们国家帮扶补贴救助，它是一步到位的啊，就给大家补贴到底了。那你看我们现在参与上活动，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么这4个疗程的完整康复治病周期，你看首先在第一步上你就少花一半钱。另外呢，咱们国家还有这个帮扶补贴救助资金呢，给我们减免这个治病费用。所以这4个疗程算下来之后啊，就大家你自己承担就是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你看这部分就是资金已经由国家专项拨款给我们拨出去了。啊，也是发放到咱们各个地区了，但是因为它名额有限呢，所以大家你只有报在这个名额之内，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去享受啊。而且对于你看咱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啊，你像低保户啊、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大家呢你都可以进行参与，你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治疗眼病的方法去康复你的眼病啊。不管说大家你过去啊，说你是用了多少的药，你是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只要你的眼病你没看好，那么你眼睛它还是在这个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你看大家参加上优惠，那么你通过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它意味着什么呀？你可以康复你的眼病。什么叫康复？不单单说是你眼病它能治好，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啥呀？你好了病了，将来以后它别犯呢。这是咱们老百姓你要康复治疗眼病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所以大家呢还没报上名的啊，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呢去报名预约预定了。那么只有这个优惠活动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当中啊，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享受得到。那么说到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就说呀，说你看王老师，我这个眼病啊治疗的时间太长了，
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它就不好啊？啊，其实你看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我们说得上它之后，那为什么治来治去总也不好？那么有的人也跟我说，他说王老师啊，我这个眼病啊治这么长时间，大夫都说没办法了，手术都不给我手术了，那你说我这眼病还有康复的希望吗？好多人就放弃了这个治疗。其实啊，我跟大家讲，你们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这个呢治的时间长也好，大家治的方法多也好，你越治越重也好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啊，你们的分析啊，包括说你们这个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它也没错。为啥我说它有道理啊？因为眼病啊它不好治。你就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所以说你在这个治病过程当中，你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就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有很多人说我这个药啊都已经吃的我这个胃肠啊都出现受损了，甚至有的人这个肝肾受损了，到医院一查，我这个肝儿转没怎么突然之间升高啊，啊，这个肾脏当中它怎么出现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啊，啊，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长期用药给你带来的这个副作用。还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就是大家有的做过这个手术了，对吧？可能有的人做了手术还不只是一次，有做两次的，还有做三次这个眼病手术的。那你说这个手术他为什么要反复做好几次啊？啊，因为手术你看从这儿大家就能看得出来了，他不去根儿，他叫什么呀？他叫救急。你眼睛出现了严重性问题，你当时需要救急，是要把这个眼睛给它保住。而我们要是想让眼睛康复，你得从病根上去康复。那么这些眼病，我们说它实质上的根源在哪儿呢？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精尖的一个这样一个仪器啊。我为啥说它是一个很精尖的仪器呢？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它进行构成的。你看我这一说大家就知道啊，你看我们眼睛有什么，是不是有这个角膜了？那么我们眼睛角膜它就是一层眼组织结构。我们眼睛的这层虹膜，你看它也是一层眼组织结构啊。包括很多人你看它容易出现这个虹膜发炎啊，有的人出现这个结膜上也容易出现发炎，角膜上也容易出现发炎，这是你眼组织当中出现的问题。还有你比如说白内障患者，这是属于什么呢？是晶状体当中的混浊。而晶状体啊，它这一层它也是咱们一层的眼组织结构，你看是不是很多啊。再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睫状体，还有我们的这个脉络膜。你看睫状体和脉络膜出现问题以后啊，大多数人容易出现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的病症，眼睛呢小梁网这块堵塞了，然后呢眼压升高了，看东西呢怕光了啊，颜色不正了，眼睛出现胀疼了。哎，你看这就是什么？你眼睛的睫状体这一层，脉络膜这一层出现问题。还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大家上年纪之后容易在临床上出现什么病症啊？黄斑当中的病症。你像很多人一查啊，就出现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出现了扭曲啊，变形啊，重影啊，啊，甚至说看这个东西突然之间放大呀，啊，等等这些情况。而好多人你看大家，我们不断在吃这个叶黄素是吧，哎，叶黄素可能每个上年纪的人在我们临床当中啊，100个人当中他得有97到99个人他都在吃这个叶黄素。为啥要吃这个叶黄素啊？得补充营养。而很多人你会发现，我们这叶黄素大家吃上好几年了，你也没发现你这个眼睛它有一个很好的恢复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毒的堆积。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再通俗一点啊，你这个东西在这堵着，给你再好的东西，再好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么你就吸收不了。这就是大家经常讲到的，就是一个吸收问题。很多人说你看我吃上这药我不吸收，你为啥不吸收啊？因为你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啊，所以说你好的东西给你再好它进不去啊，它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穿透性啊，你达不到你的病灶处上，它就起不到一个治病的效果，起不到一个营养的供应。
那你看咱们人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就是构成咱们眼睛，说它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在眼病得上之后啊，它不是说你去在这个消炎呢，再去调肝呢，再去调肾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调的话啊，这就相当于说你在治病往反方向上走。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在往反方向上走啊？很多这个中医啊，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大家认为说你看眼睛的问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确实是有关。但是如果说眼睛你在没有形成病症的时候，你去调肝调肾，去保肝保肾的话，你可以防止眼病的一个发生。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形成了眼病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那你看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就堆在你眼组织里边，那么如果这些东西去除不掉，它排不掉，它代谢不了，那么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看方向是不反了啊。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36味透眼贴啊，它直接针对的啊是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它作为咱们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到现在为止就是传承到现在到我这儿啊，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2次药材的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全部给它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用上之后啊，就这36味透眼贴，我们首先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你身体，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因为什么呢？它是在你哪块形成病症直接针对哪块去治，它就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尤其是眼底当中最深层的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很多咱们的就是用上36味透眼贴的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会发现，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啊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这个眼睛啊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有的人说我用上之后这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不像以前那么燥热燥热了啊，这个眼睛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磨得慌了。而且你看36味透眼贴当中，它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都有什么呢？你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啊，这叫什么？这叫羚羊角，这就是羚羊角。那羚羊角它的功效是干什么呢？就是穿透力啊非常强，它能去意明目。所以你看为啥说大家用上之后见效快，因为这个穿透力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每一层都给你作用到。你不管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啊，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就是所产生的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了，眼毒它不进行一个腐蚀了，它不进行破坏了，你看你的眼组织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眼前这个雾啊慢慢的就散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厚了，变薄了啊。尤其像那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看你眼前这个小点，大的它就变小了，小的它慢慢的就吸收淡化啊。眼睛呢出现这个眼压高的患者，你一般用上一个疗程，大家的眼压就恢复正常了，眼睛不胀啊，不疼啊。那你看你眼睛不胀不疼，你生活质量上是不是就有提升啊？你晚上睡觉是不是首先就能睡得好啊？啊，你心情上它就逐渐好转了。这是啥？这是羚羊角的一个功效。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你像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还有天山雪莲等等啊，这同时进行入药。那么这个霍山石斛呢，它是中药当中叫做什么明目的密码，因为它是属于护眼仙草。它最大的功效干什么呢？它能修复这个眼细胞的再生。所以你看人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视力在恢复。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能作为啊说咱们眼病当中就是国家能够给你进行帮扶补贴救助的这样一个项目，因为它在临床上，尤其在咱们全国就是三甲医院的临床上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就是只要大家你看
你能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且到现

0: 现在为止，就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例出现了反弹呢，出现了复发的这些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他临床当中实在的一个数据啊，啊，他康复的这样一个结果啊，这就是他的疗效。所以这次给大家呢，能够进行帮扶补贴啊，其实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们也有机会能把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你也可以去自己感受啊，不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就是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因为现在的救助资金呢，就只有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点救助资金呢，如果要是今天发放完，咱们的活动今天就结束，明天发放完呢，明天这个优惠政策就结束啊。那么一旦要是说结束了，大家记着，不管是新朋友也好啊，还是老朋友也好，你再来报名的话，就只能按原价去买了。那这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你要是参加上救助了，这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别错过。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啊。
2: 哎呀，王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你说说。哎呀，我都打挺长时间了，就打不过来，给我急的呢。哎，真挺好，还真通了，挺好的。
0: 打通了啊，很幸运啊。
2: 这是王老师啊，我跟您说哈，我今天打电话有俩事儿。
0: 嗯。
2: 哎，因为你也挺忙的，咱长话短说。
0: 嗯。
2: 一个是啥呢？就是36位吧，那个透眼贴。哎，我当初吧，哎，这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4天就要贴完了。
0: 啊，你是老朋友了。
2: 哎，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挺好，要不咋这么高兴呢？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理想，而且见效这么好，这么快呢。
0: 嗯，好，老朋友，你看你用上36位透眼贴啊，你只要是在它的主治当中的，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它是专病专治，它就针对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不管说你多大岁数啊，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看只要你们对症用上了，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哎，
2: 哎，你说这个吧，你看我用过以后，现在吧，我真的确实相信这个。
0: 嗯，
2: 因为啥呢？你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王老师啊，你看我今年76了。
0: 嗯。
2: 哎，你看我是辽宁鞍山那个鞍山的。
0: 嗯。
2: 哎，我是咋的呢？我是糖尿病吧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嗯。
2: 哎，因为糖尿病吧，这都有17、18年的时间了。哎，出现了那原来那是白内障，
0: 嗯，
2: 有玻璃体浑浊，还有角膜炎，还有眼底出血。
0: 哦，这么多眼病啊！
2: 哎呦，我也没寻思他这么多呀！你说啥毛病？这眼睛这我看这点眼病都叫我都找上来了。
0: 嗯、
2: 你说
0: 都找上来了、
2: 嗯？
0: 我不跟大家讲吗？眼病得上之后，它不是说你单纯就得一种两种啊，因为眼睛它是16层眼组织结构。你只要是说哪一层出现问题、
2: 哦、
0: 你看它就对应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眼病，所以好多眼病患者那眼睛上并发的可不止一种两种，那有的是4种眼病5种眼病，那你说你这么多眼病、嗯、它能不导致你看东西看不清楚吗？对不对？
2: 对，
0: 哎，
2: 你看，嗯，你说吧，你看就出现这些毛病以后，哎，在医院呢我也去看过，也药也用过，
0: 嗯，
2: 但是好像效果吧不是那么太理想，本身吧你说做手术，本身我有糖尿病，我怕那个愈合还不好，
0: 嗯，
2: 哎呀，害怕呢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哎，我就后来听到您看讲这个呢，咱这个36位透眼贴，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2: 哎，哎，而且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我听这要不好，它也不能传到第5代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没错，就这个方子啊，它已经传承了一个上100年的一个方子了。
2: 哦，
0: 但是方子啊，它不能说你是总用这样一个方子，因为古代那个时候的方子，包括说它的药材，它跟现代它不一样，所以就传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这里边36味名贵的中草药，它里边有藏地通天眼，还有贵州千里光，还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入药， 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干什么呢？又去除它的杂质。所以你们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就能感受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对吧？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再有就是什么呢？它这个药物的微粒非常小，它能够快速的到达你的十六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以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再有一个感觉是啥？它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哎，
2: 王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0: 嗯。
2: 你要要说到这儿吧，真是我就感觉这个我是亲身体验的，这个见效真挺快的。因为啥呢？我就是贴上当天嘛，哎，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凉爽的，哎，挺得劲，挺舒服的。
0: 嗯，好。
2: 哎，你看看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吧，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个这个流眼泪了。原来吧见点风就不行，就流泪。
0: 嗯，
2: 哎，你看看吧，用了一个多礼拜，哎，就我就感觉到不流泪了，感觉到你看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慢慢的这个雾也少了，黑影也少了。
0: 嗯，
2: 哎，那眼睛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哎呀，真的挺好的。
0: 好。
2: 哎，啊，所以说吧，你看看现在还有几天用完了。
0: 嗯，
2: 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嗯，
2: 我也没寻思它能够这个效果这么好啊。
0: 嗯，
2: 那个时候吧，咱这说的话，现在用过了以后，哎，这心里头啊感觉好像挺人也敞亮了，心里也亮堂了。
0: 嗯，
2: 也没寻思能恢复这样，寻思啊不发展下去啊，这眼睛能看着，岁数也这么大了，只要到晚年呢，别看不着啥就行了。
0: 嗯，
2: 没想到你说这眼睛现在个，你看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嗯，
2: 哎，现在你看是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8。
0: 好，
2: 原来不行。
0: 嗯，
2: 哎呀，你看看原来吧，那个眼睛的视力就没有这么好。
0: 嗯，
2: 哎，现在你看看，我就说吧，现在出门，看看那个站台的那个站点的广告牌那牌，哎，现在都能看清楚了。那个时候就不行。
0: 嗯，
2: 哎，看不清楚，也不敢出门，你说说。
0: 嗯，
2: 哎，所以说我真的挺感谢你的。我今天第二个事儿是啥的呢？一是感谢您，我刚才说了。
0: 嗯。
2: 第二个事儿啥的呢？王老师啊，我这不听说咱现在是有活动。
0: 对。
2: 哎，1000多块钱是买两个疗程，整两个疗程的。
0: 嗯。
2: 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0: 没错。
2: 我就打电话吧，我想麻烦你啊，王老师，
0: 嗯，
2: 你能不能帮我再订的这么一份呢？
0: 嗯，
2: 因为啥呢？我这眼睛恢复这么好，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2: 我就寻思啥呢？要用完了以后，我再溜达点，再巩固，我是这么想的。
0: 哦，好，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刚才我听了啊，你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啊并发的一个眼病并发症啊。
2: 对对，
0: 这个就是在临床上啊，好多糖尿病患者啊最烦恼的也是这个病了，因为它不好治。它治的过程当中啊，
2: 嗯，
0: 你还得考虑到这个血糖问题。所以这就有很多人，你发现了，想你想做手术的时候，你血糖它不允许，所以怎么办呢？哎，治来治去，这个眼病就越治越重。其实啊，就是不管说是糖尿病的眼病也好，还是说高血压人形成的这个眼底病变也好，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在我们临床上，它没有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眼科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就告诉大家说，你得上眼病了，就像得上那个癌症一样治不了，没人说这话。为啥呀？因为眼病它是有康复的一个机会，康复希望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你们在治疗上这个方式方法上啊，你这个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我为啥让大家说，你看36位透眼贴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他不是说我给你单纯的去消炎呢，给你单纯的去调肝调肾，你别把方向给他治反了。因为眼病得上之后，你形成了这些病症，就证明什么？你的眼组织功能已经遭到破坏了。那你不治疗这个眼组织功能，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是不是这叫南辕北辙呀？
2: 对
0: 吧？哎，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它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啊，它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那么你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了，意味着啥？没有人给你去遭破坏去了，没有人在侵害你了，没有人在侵犯你了。那你看你这眼睛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对吧？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它白内障它这个雾就没了。你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小点儿，你看它现在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对吧？哎，
2: 对对对。
0: 而且36位透眼贴，你看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还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
2: 哦。

0: 了，你的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
1: 对，
0: 哎，这就是啥？这你就治病治到了一个正当的方向上，你方向走对了。而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回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1: 啊，
0: 你该停药你就停药，

写的中国的故事，这种言说方式本身就是打破文化隔阂的尝试。他的语言幽默，不动声色，又俯拾皆是。比如做错了事，他说做决定的压力和承担后果的压力从来没有碰面好好谈过，懊恼之热情跃然纸上。至于现实不合理之处，幽默评论能够让人会心一笑，同时又发人深省。亚丽的言说极具电影般的画面感，语言准确到位，细腻生动，画面蒙太奇式的拼贴，让人在时空交错的缝隙中读到了意味深长。他的笔触生机勃勃，却又突然在某个画面戛然而止，令人回味。他用文字拼贴出世界的融合。意大利度过童年的乡村，朋友生日会上的气泡酒，北京冬夜里充满水蒸气的火锅店，也拼贴出世界的纷繁。工作中的烦扰与慰藉，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农村的风土人情，亚历写道，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2000多万的城市里挖掘出一个小针般的错觉，挺奇妙。亚历脚踏中国这片土地，用文字记录到了世间百态，记录人与人与世界与未来的复杂连接，以及对彼此之间差异的某种程度的和解。亚历是在不进行过多预设的前提下去探索异域文化的未知部分。他认清世界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坦然接受走进新环境前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认识到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所谓专家，怀抱着开放积极的心态，他在6年的中国旅居体验中看到了世界和人生的诸多可能性。而这种充满无限可能性，一切可以重来的生活，正是旅居者的心之所往。不同人，不同生活，不同可能，让人与人之间紧密联合交集提供了归属感，为达成互相理解提供了契机。生活在别处，来自美国迈阿密的沈凯伟在上海一待就是近20年。在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一书当中，他对他曾经体验到的刻板印象、过客心态、融入困境等等，有着与亚历相似的深思。作为外国人，似乎天然会吸引一堆与个人无关的刻板印象，毕竟以偏概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远离原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新的身份，异国他乡成了很多外国人的梦幻岛。他们享受着自由的荣光，却无法回避有关我是谁，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命题。沈凯伟满怀了解中国这片土地，洞察人性，寻找归属感，从而最终了解自我的热望，在书中讲述了自己探寻正在消失的手工铁锅技艺，用游标卡尺测量上海小笼包等实际真实的生活经历。他坦言，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你知道的东西就越少。他的探寻不仅着眼于当下，还回望历史，书中跳跃式的穿插着历史章节，追溯了他的家族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他的祖辈曾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生活。如果说沈凯伟以一种目光凝视着当下中国和生活在其中的自己，那么复现其祖辈在中国曾经的生活面貌，正是另外一种视角，照见一段解决自我难题必将求索的往昔。和亚历一样，沈凯伟也面临着有关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远离母国多年，对本国了解甚至比不上旅居国，可又无法彻底融入到旅居地的生活。他们倍感失落的是，无论他们待了多久，对中国了解有多深，本土人眼中的他们依然是一张外国人的脸。这是一种悖论，渴望靠近，可是靠近有时要付出安全距离为代价，靠近意味着交流的裂痕被放大。比如他们都提及在中国人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包括酒店的住宿、租房、孩子入学等等。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印象像横亘在眼前的重重阻碍，打破了他们关于快速融入当地的幻想，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退缩到了局外人的圈内。理解是相互的，
而源自偏见的不理解也

是相互的，这其中既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天然人性的因素。这些文化差异被放大，不过是出于迎合政治或商业的考量，而这些冒犯被归咎于文化差异，则未尝不是一种借口，是不平等、傲慢自大、缺乏基本尊重的托词。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护肤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肤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6: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驾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疲劳、酒后驾驶，也不要在行车途中分心看手机。另外，不要盲目依赖智能驾驶功能，外出期间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客车，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7: 作为一个邮票的门外汉，翻阅漫游记一开始难免有进入迷宫的感觉，但很快被流畅的行文所吸引。每套邮票的选题、设计、印刷、发行的时间片段都隐含着跌宕起伏的故事，一种关于文化史的探幽迎面而来。作为诗人的谭夏阳，集邮迷、书虫和写作者于一身，试图

将收藏邮票的情感转换成为叩问文化的清晰的研究。换种说法，写邮书不过是做学问的方式。他以文化学者的身份编织自己的梦幻之旅，在有限的时间里探寻中国文化的无限之美。于是漫游记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300多种珍稀邮票，归纳于名著、戏曲、园林、金花、年画、老行当6个板块，借方寸之细微容天下之广大。三卷本相互支撑，相互咬合，形成了一部充满人文视野的大书。谭夏阳深爱唯有纵观全局的视角才有下笔的从容。在漫游记当中，他化身为讲故事的人，对邮票历史百科全书式的把握、梳理和讲解，使他从一个游迷转化为说书人。是的，讲述一个充满缤纷色彩的动词，作者始终在讲述，俨然释放生命的热力。对于游迷的他来说，尺寸之地容纳着诗和远方以及囊括天下的梦想，而他写这部游书不过是数十年漫游的一次惊艳的出境。解读邮票背后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就是用丰饶之美来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好的故事是有呼吸、有生命、有光芒的，而我有种强烈的感觉，谭夏阳渴望讲出有光的故事，往时间深处的人和事写深一寸，文字的光晕就会明亮一圈。卡尔维诺在《心情邮票》里讲述了一个邮票设计师的故事，他终其一生都在制作邮票，总共创造了4000枚，涵盖42个想象国度和形形色色的事物，用铅笔、彩色水墨和水彩绘制成的邮票，带着迷狂、柔情、想象和奇诡的命运。如果卡尔维诺是写一个奇幻故事，那么谭夏阳笔下的一系列的邮票设计者就充满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孙传哲、刘硕仁、邵百灵、刘旦宅、潘可明、戴敦邦、萧玉田等等等等，他们对设计邮票的认真、严谨和努力，塑造着苦心孤诣的形象。他们充满生命的热情，无不闪耀着自身的光芒。正是有了他们的独奏与合唱，才有新中国邮票史的荣光。所以有人赞誉，新中国以来我们的邮票是多么的端庄大气好看。每张邮票的闪亮出场都伴随着他的设计者登台，作者力求雕刻每位邮票设计者的独特形象，而我则读到了他们身上的共性。孜孜于美的人才有天真而丰盈的精神力量。比如开篇的《大话西游》，作者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侯痴李大伟如何痴迷于《西游记》，如何消化各种资料，如何借鉴杨柳青年画的表现形式。设计师的心路历程化为时间深处的真实，让人不只看到一套邮票的美妙诞生，跃然纸上的还有人性的光芒。比如后来王书辉重读《红楼梦》，计划用10年时间将它画出来，只可惜事情做到一半，画家就离开了人世。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动容，一枚邮票也是时间长河的见证，更是我们心灵的养府，养的是理想，抚的是人生。看到王书辉设计《西厢记》邮票的章节，他说这个题材我熟悉，但绘画起来极其费时，我不会马虎应对，既要突出几个主要情节，又要把人的内心状态表现出来，使人物和背景都准确丰富一些，需要1年时间，他们也不要催，我也不会拖。一张小小的邮票，正面意味着国家名片，背面则凝聚着设计者的意愿、心血和信念。值得一提的是，漫游记不少篇幅提到的孙传哲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邮票设计家，他设计及参与设计的邮票有150多套，一个人撑起了

部中国邮票的设计师。有人说，孙先生的成就即便平淡成文，依然也是一部传奇。邮票是对话、交流以及凝视的寂静，同时还指向审美、意识、心灵。邮票是美的意象，而美是诗的预见。可以说，谭夏阳以一颗艺术之心，遵循故事与赏析的双重叙述，在方寸之间、细节之中探寻中国文化之美。他在前言中写道，漫游记旨在讲故事，当导游将史料评价和背景故事融于一炉，让读者享受由文字所织就出来的梦幻一般的艺术之旅，一边看邮票图案，一边看他的解读文字，有一种互文的旨趣。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

滋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香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香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土鸡米线，去河仙居文山早点染布巷店，地址在翠湖西门附近5花区染布巷10号。他家的特色有土鸡米线、鸡血米线。这是一家逛翠湖就可以顺路打卡的宝藏早餐店，土鸡长时间慢熬出金黄清汤，汤底鲜润不油腻，鸡块软烂，鸡血滑嫩，还可以加入文山特色小芸豆，米线、饵丝、卷粉可以随意互换，先喝汤再嗦粉是本地人的吃法。店内座位紧张，不少食客端着碗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就餐，市井氛围感浓厚，不吃重辣的游客很适合这一家。
3: 秋色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

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保护牙齿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很重要。那么儿童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说一说。
3: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六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到一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六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2: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好宝宝的牙齿，教会小朋友正确的刷牙方式，会让孩子一生受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

0: 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

0: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

0: 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都说啊，吃盐多了不好，可我平时啊就爱吃点咸菜，大葱、大蒜下饭。不吃啊，这嘴里没味儿，那咋办呢？
4: 做菜不放点味精、鸡精、蚝油，也不鲜不好吃啊。不放这些，能放啥？
3: 都说深海鱼最有营养，但价格也太贵了，啥家庭能天天吃啊？
4: 除了保健品，平时吃点啥便宜啰嗦的，还能对心脑血管好呢？
5: 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每一滴都是自然馈赠，每一滴都是深海鱼之精华。
4: 鱼露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优选深海成鱼和日晒海盐，经3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滴滴精华绽放味蕾。
5: 鱼露手工匠心酿造，营养与美味同在，富含氨基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鲜咸而不生压，酱汁开胃的同时养护心脑血管。
4: 健康全球购联合中国驰名非遗产品诚记鱼露，开展一场调味品全新革命。
5: 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点滴生活皆健康，养护心脑血管从常识鱼露开始。
4: 出口转内销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售完即止。
5: 调味品新革命，健康生活好搭档，极品鱼露全国报名抢订热线：
6: 400-6949-789，400-6949-789。
7: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中国驰名非遗产品诚记鱼露，专项出口许可产品，深受欧美国家的青睐。鱼露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匠人精神的体现。鱼露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手工匠心酿造，配方表非常干净，精选深海鱼、水、日晒海盐，无需任何的香精香料，无防腐剂，无增味剂，无甜味剂，真正的浑然天成，营养与美味同在，滴滴精华绽放味蕾。健康全球购联合诚记鱼露源头生产厂家，开展调味品全新革命。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售完即止。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7: 梁老师啊。昨天我下班之后就去取之前订的鱼露嘛。
8: 啊，你也订了？
7: 我也订了，我订的还不少呢，我订了20瓶呢。
8: 哦，
7: 就想下班之后取到鱼露就给我爸妈送去
8: 啊，挺好。
7: 结果
8: 哦，
7: 库房只给了我10瓶。
8: 你订了20瓶，结果只给你订了10瓶。
7: 嗯，
8: 怎么还给你扣下来10瓶呢？
7: 嗯，他说不够分了。
8: 不够了，
7: 对，工作人员讲说因为听众朋友订的太多了
8: 啊，
7: 但是库存不够。
8: 哦，
7: 不够怎么办呢？不能从客户朋友们的口粮里省啊。
8: 对呀、
7: 啊、那静时你别拿那么多了，从自己人手里下手。
8: 哎呦，但是我觉得我们工作人员做的没错。那你肯定得是 可你们下手啊，自己人嘛，是不是？
7: 自己人嘛，
8: 你们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7: 嗯，
8: 知道咱们这深海鱼露是好东西、好产品。嗯，都往自己家里划了，那不可你们下手，可谁下手？
7: 这也不是我们使劲划了，其实我们定的也不多呀。
8: 哎呀，
7: 很多听众朋友因为认可鱼露嘛，知道它是深海的，营养丰富，做菜还提鲜。
8: 嗯，
7: 回家做菜呢，锅里放一点，什么调料都省了。关键500毫升才13.8块。
8: 嗯，
7: 太便宜了，所以大家才抢，大家抢的比我们多得多
8: 啊。
7: 因为很多朋友家里说了，我就少这样一瓶鱼露，
8: 嗯，
7: 订的人特别多。
8: 是
7: 是，
8: 我听说你们广告部的主任也没少订。
7: 嗯哼，
8: 那把他的也扣下来呀。
7: 扣了
8: 扣了
7: 扣了，我们主任可会养生了
8: 啊，
7: 这次也给他10瓶。
8: 哎呀，
7: 我心里特别平衡。
8: 呵
7: 我也没什么出息。
8: 对， 对，当你痛苦的时候，看看身边的人也痛苦，
7: 我就平衡了。
8: 对对对，他，我跟你讲啊，他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7: 嗯，
8: 他当然想多订了。
7: 是，
8: 对，而且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跟这个中国的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产品成记鱼露生产企业合作，你们台里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7: 是啊，我们主任懂得可多了
8: 啊，
7: 而且主任也说，说成记鱼露它太有名了啊，
8: 是吧？嗯，
7: 属于当地的城市名片，
8: 对，
7: 是国货当中的大品牌，
8: 没错。
7: 因为它是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就不一样嘛。
8: 对，
7: 属于极品的极品鱼露，
8: 对，
7: 专门出口到欧洲的一个品质，
8: 对。
7: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么有影响力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背书，所以说人家才会跟我们合作的。
8: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啊，你这个人家成记鱼露啊确实挺牛的，
7: 确实牛哈。
8: 但是咱也别怪人家牛，
7: 嗯，
8: 人家确实有这个实力，
7: 嗯，
8: 对吧？就是能出口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产品调味品，我告诉你啊，那都不是一般的实力。
7: 老师，您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别的地方？
8: 哎呦，我告诉你，这里面说的太多了。
7: 嗯，
8: 欧盟的这个审核标准，我告诉你，全世界是最严格的。
7: 对，
8: 对吧？
7: 嗯，
8: 单单是产品本身，一定是不允许有任何的添加剂成分的。
7: 嗯，
8: 你看我说几样啊，说几样，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听听，是不是我说起来这名字特别熟？
7: 嗯。
8: 啊，你看你家里的这个调味品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产品啊？
7: 什么
8: 这样的成分？比如说苯甲酸钠，
7: 这很常见，
8: 它是防腐剂。
7: 哦，
8: 山梨酸钾，
7: 几乎所有的产品里都会有山梨酸钾，
8: 它也是防腐剂。
7: 嗯，
8: 化学制品。
7: 嗯，
8: 三氯蔗糖，
7: 甜味剂，
8: 甜味剂也是化学制品，也是添加剂。你看我就举这三样，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熟悉不熟悉吧？
7: 太熟悉了，
8: 都有调味品里都有。人家欧盟啊，就类似的这样的添加剂啊，一共罗列出了380条。这380条这个成分啊，就咱们中国出口的，你但凡含有其中一条成分，你都出不了口。
7: 哦，
8: 所以说就这么严格。
7: 成记鱼露它肯定符合标准。
8: 对呀，
7: 配料表超级简单。三样，鱼、水、盐，
8: 非常纯，是吧？
7: 非常纯，
8: 非常纯净的这个配料表，
7: 嗯，
8: 是吧？而且，竟是你知道吗？人家这个欧盟的审核产品的这个质量啊，我告诉你啊，可并不是单纯的从这个配料表里来看。
7: 那看什么？
8: 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审核了吗？
7: 还审什么呀？
8: 从你捕捞鱼的这个渔船就开始审核了。
7: 但是鱼露它也属于调味品吧？
8: 嗯。
7: 你审核渔船干嘛呢？
8: 你看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7: 嗯，
8: 你自己说你是用新鲜的深海鱼发酵出来的鱼露，那可不行，那是你自己说。
7: 嗯，
8: 你得拿出来证据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人家从这个捕捞的渔船上开始审核呢？
7: 嗯，
8: 因为你是用什么样的渔船捕捞的，我得查。
7: 嗯，
8: 我要查你这个船是否具有捕捞深海鱼的这个能力
7: 啊。您有小船怎么能捕捞得了深海鱼呢？
8: 那你就弄虚作假了呗。
7: 明白
8: 啊。而且凡是那种大型的捕捞的渔船，我告诉你一定是有航海记录的，这个做不了假的。
7: 哦，
8: 一查你，哎，之前走过的航海线是吧，你去过哪些海域，哎，一下子就知道了你是不是真的这个深海捕捞啊。
7: 那这个真是可溯源。
8: 对啊，造不了假吗？
7: 嗯。
8: 另外还要核实什么啊， 何时你捕捞上来的深海鱼

0: 的加工的流程。
1: 查它又干嘛呢？
0: 深海鱼捕捞上来，我告诉你，必须要马上进行加工，
1: 及时加工。
0: 对，还有什么呢？冷藏处理。
1: 嗯，
0: 不然的话，这深海鱼就不新鲜了呗。
1: 嗯，
0: 所以说欧盟还要审核你这个渔船的其他的一些配套，比如说加工船有没有，冷冻船有没有，冷藏运输船有没有，这些是不是合乎标准。所以说这一系列其实就是一个目的，确保你的原材料是名副其实的新鲜的品质。
1: 明白，追根溯源，从头跟到尾。
0: 对，
1: 哇，欧盟标准的确严苛呀。
0: 对
1: 呀，
0: 就是把你这个祖宗八代都给你查个遍、
1: 哦、
0: 对吧。所以说任何出口这个欧盟国家的这个调味品，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你别想蒙混过关吧，
1: 嗯，
0: 门都没有。
1: 还真是啊，健康全球购能和这样的鱼露厂家达成合作，也是正是因为了它有欧盟标准，它才能够有这样的绝对没有问题的质量保证。
0: 对，就是欧盟它的标准替我们已经核实过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自己的科研人员，
1: 对啊，
0: 也要符合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质量
1: 标准，
0: 是吧？所以说，成记鱼露这样的大品牌的厂家。成记鱼露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当中的这个产品，是吧？人家选择合作平台，我告诉你啊，人家也是非常谨慎的，
1: 嗯，
0: 不是说你想找人家合作，人家就跟你合作的，因为他也是看中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已经开办了10年，
1: 嗯，
0: 在咱们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栏目吧？
1: 对，
0: 啊，你要说咱说白了，你要是小栏目、小节目。是吧，没有影响力的人家可能都不跟你合作。
1: 对，
0: 是吧，人家合作了都嫌自己掉价，降低了身份。
1: 是这样的，因为人家品牌有这样的实力嘛。
0: 对呀、啊，
1: 各方面的决定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样营养高价值高的顶级鱼露出现的机会可不多啊。
0: 对，
1: 而且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了，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可能过了今天一瓶都没有了、
0: 嗯、
1: 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梁老师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台里边很多年轻的同事朋友们啊，都给父母订了鱼露了。
0: 哦，
1: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也说真不是我们偏要花钱给爸妈买这个鱼露吃，
0: 嗯，
1: 而是老人啊，在吃的方面，有的时候不给他们买，他们真对付呀。
0: 你不给他买他就开始对付了，是不是？
1: 是、
0: 啊、都这样啊，有一个算一个，
1: 还真不让年轻人放心。
0: 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嗯、老人的是不是啊，都是这样。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啊，就很多人就想不明白，咱们现阶段这个生活条件多好啊，
1: 嗯，
0: 是不是，咱们现在这社会也好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说说谁家要说吃不起饭吃不上饭，这样的家庭几乎没有吧，
1: 很少了，
0: 没有吧，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退了休以后的中老年人，他明明有这个退休金，但是还是不舍得给自己哎买点好吃的，是吧，买点好穿的，他也不舍得花钱。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就是我们老一辈人省钱啊，
0: 嗯，
1: 爱从嘴里省。
0: 对，爱从嘴里先省。对，
1: 我不说别人，就说我们家啊
0: 啊，
1: 其实我爸妈两个人退休工资也不低，还可以吧，
0: 啊，
1: 但是他们真的是一辈子非常节俭，
0: 哎，
1: 买菜从来都上早市儿，
0: 哦，
1: 生鲜超市的一些品牌肉他就觉得贵，
0: 贵是吧，
1: 啊，
0: 嗯，
1: 节假日我要是不回去，他俩也是成天糊弄着吃，
0: 啊，
1: 喝点粥配点小咸菜，
0: 嗯，
1: 或者一人一碗面条也就对付过去了，
0: 是吧，
1: 哦，
0: 你看看，其实现在啊你会发现啊，比如说每年就是什么过个节了啊，春节呀、啊，端午节呀、啊，8月15啊，
1: 嗯，
0: 或者老人过生日啊，我们当晚辈的啊，回老人家里头，哪个不是提着什么大米、白面、豆油、肉啊？是不是？
1: 对，
0: 对吧？哪一个不是专门给这个老人买什么麦片呢、奶粉呢、鲜牛奶呀、糕点呢、各种各样的食品呢？
1: 对
0: 吧？但是，尽管我们做子女的啊都这么做了，但你发现没有？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家里头，你比如说过年收到的礼物吃的是吧、
1: 嗯、
0: 到第二年8月15了还在那摆着放着呢。
1: 说的太对了，
0: 大部分食品有的都变质了，还没开封开包呢，
1: 哦，
0: 是吧，有的买那个新的大米

0: 和这个面粉都长虫子了，他也不知道吃。
1: 嗯，
0: 买的肉啊，哎呦，明明是买的新鲜肉，他就在这个冰箱里冻着，都放一年了，成这个僵尸肉了，他也不舍得扔。
1: 嗯，
0: 买蜂蜜，哎呦，几年了也没吃过一回，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用这些上了年岁的人的自己话讲，就是不舍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太对了，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是一个个我们家庭的生活场景啊。
0: 是吗？
1: 真的。有的时候我去我爸妈家
0: 啊，
1: 每次回去我都给他们带点吃的，带点好东西。
0: 嗯、啊。
1: 就怕他们平时不舍得买，
0: 对，
1: 临走的时候啊把冰箱给他们塞满了，但结果我下次回去再看
0: 啊，
1: 这冰箱里还是满满当当的，
0: 你看
1: 这肉啊什么的基本还跟他放着没吃呢。
0: 嗯、哎呦，你说是这再买东西都装不下了是吧？
1: 对呢。
0: 其实吧，就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太会过日子了、
1: 嗯、
0: 你得把握这个度啊，你太会过日子了、
1: 嗯、
0: 你过度了的话那把子女都逼疯了。
1: 嗯哼，
0: 我告诉你啊，真是啊，我真不开玩笑。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做珠宝玉器生意的。
1: 哇，
0: 你说这家里条件能差得了吗？
1: 那非常好啊，
0: 人家家里条件不错。但是他母亲呢，就是这毛病，非常的节俭。
1: 嗯，
0: 就我说他母亲节俭，那都是好话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这个节俭都变态。
1: 真的？
0: 对。
1: 他能节俭成什么样？
0: 就他母亲啊，就是省钱省下来的啊，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如果要不了解他们家庭的啊，就是他母亲那种过日子的方式，都以为他儿子做生意赔了好几百万呢。
1: 什么样啊？
0: 你看去年啊，
1: 啊，
0: 就春节，他们一大家子人准备到三亚，三亚天气好啊，暖和呀、啊，到三亚去过节嘛。
1: 嗯。
0: 然后走之前呢，就他母亲不是蒸了那么一大锅的花卷儿，
1: 嗯，
0: 然后他蒸的时候呢，用的这个酵母啊，还是以前买面粉人家赠送的，早就可能过期了，
1: 嗯，
0: 所以说这花卷啊，他这个就没发起来，
1: 那也没法吃啊。
0: 对啊，我朋友就吃了一个，哎呦，不好吃，啊，不好吃就不吃了呗，
1: 嗯，
0: 但是老太太不舍得扔，然后让谁吃呢？让老伴儿，让老伴儿吃，
1: 欺负老伴儿。
0: 你想想，那花卷啊，没发起来，那能吃吗？
1: 那不就是面疙瘩吗？
0: 死面疙瘩一样，对吧？咬一口又酸又涩的，是吧？他老伴儿呢，也算听话吧，很努力啊，就连吃了两顿也没吃完，最后还剩四个。
1: 那就别吃了，扔了呗。四个花卷也没几个钱。
0: 是啊，是没几个钱呢。最后这四个花卷放在冰箱里冻着。然后再放在锅里头来回的热，反反复复的十来回，
1: 哎呦我，
0: 最后硬的都根本就咬不动了。
1: 哦，
0: 老太太还是不舍得扔。然后你猜怎么着啊？
1: 啊，
0: 不是去三亚吗？不得坐飞机吗？
1: 啊，
0: 老太太好家伙，把这四个花卷打包，就带飞机上了。
1: 哎呦，这也太细了。
0: 拿飞机上吃，结果就在飞机上吃完了以后，硬是把他老伴吃的这个胃啊消化不良了。下飞机之后到三亚了，老头没去这个海边，直接奔医院去了。
1: 就这种省法有点费老伴儿。
0: 费老伴儿，对。你说他自己不吃，让老伴儿吃。
1: 老伴儿吃。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样的事太多了。
1: 嗯。
0: 我另外一个朋友，啊，也特别有意思。他爸他妈在农村生活。
1: 嗯。
0: 老两口呢，就觉得冬天呢，是不是得烧这个煤呀、啊？
1: 嗯。
0: 或者是交这个取暖费呀、啊？
1: 嗯。
0: 就不舍得花这个过冬的取暖费。我朋友说也担心这个父母，就冬天在农村啊，就是老两口冻着哈，人家也在城里给他买楼了。但是这老两口，那你说你在城市里住楼房，冬天你不交采暖费啊，也得交啊。
1: 嗯，
0: 老两口算计着啊，哎，这点采暖费能不能省呢？能省，俩人也不住，干嘛呀？就选择就他儿子公司的这个员工宿舍住。
1: 哎呦，
0: 那你说人家公司无缘无故的能给你提供员工宿舍吗？
1: 啊，
0: 哎，老两口还想招呢，在我朋友这个公司啊找老板，俩人还找个活干。
1: 啊，
0: 他爸干嘛呀？兼职烧锅炉，但是他烧锅炉你倒是好好烧啊。
1: 啊，
0: 为了省煤

0: 前就上午烧一次，晚上就不烧了。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屋子里连点热乎气都没有，
1: 那冻得慌啊！
0: 晚上睡觉得盖这个三层厚的这个棉被还嫌冷。你说老两口要不在这住，你省点是吧？冻别人也行啊。关键是老两口也住这样的就没有暖气的这个屋子里，也跟着挨冻，你这何苦来呢？然后他母亲啊，在这个我朋友的这个单位呢，干嘛？食堂兼职采购，那细的啊，就是买的菜。都是早市上就是八堆菜，
1: 那能吃吗？
0: 哎，你看老两口，哎，起早贪黑的是吧，累够呛。然后呢，我朋友他们单位的员工啊，把老投诉，谁劝还不听，你说有意思吗？
1: 这真是每一个节俭的父母背后
0: 啊
1: 都有一个被逼疯的子女啊。
0: 你可不嘛，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因为吧，老一辈人吧，他可能经历的这个年代不同，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就看不惯自己孩子过日子大手大脚这个毛病。那反过来孩子们，哎，也理解不到老人的这种节俭的心理。
1: 还真是，其实也不全对啊。
0: 嗯，
1: 因为年代不一样了嘛，很多老人的做法他不是省钱，他在那玩命呢。
0: 玩命呢。
1: 我有一个表姐，她是在医院肠胃科工作的
0: 啊，
1: 经常能够收治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呢。
0: 嗯，
1: 老人为什么去医院呢？因为不舍得扔冰箱里那些过期的变质的食物，
0: 都这样，我
1: 都这样、
0: 啊、
1: 然后吃完之后呢，肠胃炎发作了。
0: 是，
1: 你上趟医院你轻的几千块钱检查点滴出来，你重的你就得花钱住院一两万的医药费啊。
0: 对啊，
1: 那你这是不浪费一块钱的事儿吗？结果你花了一万块钱的事儿啊，这是。
0: 对呀、
1: 啊，这不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0: 哎呀，这医院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是吧？本身没啥大事儿，就是因为一口吃的，哎，住院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本身消费呀、啊、与节俭啊，嗯，我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叫毛病，也不叫错误。
1: 嗯，
0: 年轻人希望有好的生活质量，但是父母那辈人，他想的是啥呀？他想的这钱得留着过河，
1: 对，
0: 对吧？他想着永远是将来不好的事儿，防患于未然，
1: 嗯，
0: 对吧？这么做对不对？没啥问题，是吧？我们相互之间应该去沟通，相互去学习老一辈人的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想法和心态，哈，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得有个度，如果节俭它是以忽略了我们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话，那这种节俭就是一种变态的节俭。
1: 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们也理解老一辈人呢经历过苦难，
0: 对，
1: 挣钱不容易，
0: 嗯，
1: 就算是现在生活好了，老人们也想节俭下去，把这样的好的生活习惯传承下去，所以说很难改变。
0: 嗯，就是我就觉得啊，就是现在生活好了是吧，我们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让它改变吧确实有点难，
1: 嗯，
0: 是吧？但是咱们这个话得说回来啊，这是有钱人节俭，我告诉你有多少老人他是不得不节俭。
1: 嗯，
0: 你想过没有，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
1: 特别大。
0: 孩子比如说儿子一月工资也就三千多点，
1: 嗯，
0: 是吧？你这三千多点你可能房贷都还不起。
1: 对啊，
0: 你孩子是不是有补习班的费用呢？
1: 对啊，
0: 这是工资啊，每个月开来的月光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说当老人的，你再不给这贴补点，这儿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日子都过不好。
1: 嗯，
0: 那你想想我们当老人的这退休金一个月也就两千多点，那你说这两千多点你说你不省点你怎么办呢？你从哪儿省啊？
1: 都从吃上省啊。
0: 那这最直接就从吃上省呗。
1: 对，老人说我还能有什么能耐挣钱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了，反正我岁数大了是吧，那些肉啊什么的啊我吃的也差劲儿，那索性我就不吃了呗，是吧？
1: 嗯，
0: 买点肥油是吧，耗点油炒点素菜，哎，也挺有滋味的，是吧？早上白菜呀、啊、什么土豆子啊便宜啰嗦的是吧，放点酱油炖一下，哎，这一天也过去了。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千万别小看啊每天这三顿饭，是吧？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这三顿饭，一日三餐，是我们人唯一的也是最大的营养摄入的来源。每天就在这三顿饭当中，你吃的饭菜当中摄取这个营养物质。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国家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啊，就通过各项的这个研究表明，就如今你可能都想象不到现在生活水平都这么好了，就这项报告让我们大吃一惊。
1: 怎么

0: 了。
1: 就现在的中国的中老年人当中，现在的咱们这种生活水平当中啊，营养不良的发病率还占50%呢，
0: 一半啊！
1: 就两个老人里头有一个营养不良，
0: 那不愁吃不愁穿的，怎么还能营养不良呢？
1: 你看这个结果是不是大家伙觉得意外？
0: 对呀，
1: 你现在咱们想吃啥没有吧？
0: 对呀，
1: 对吧？那好了，造成这种两个老人里面就有一个营养不良的这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就这种省的习惯，变态的省的这种习惯。你看现在很多退休的老人，很多家庭啊，老两口一天就吃一顿饭，或者两顿饭，是吧？然后呢，这每天的这一顿两顿饭，天天的都是一样的菜，一样的饭，是不是这样？
0: 对，
1: 要不然就是吃剩饭剩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再加上一天也就吃一餐，最多两餐，
0: 太对了。
1: 啊，如果你现在还在吃这种小咸菜啊、白菜呀、土豆子呀，你想一想这里面有多少的营养成分吧。
0: 很多老人一天都是两顿饭，
1: 对吧？
0: 最多吃的就是土豆子、白菜、豆角，
1: 你看是吧？
0: 太多了。
1: 那你想过没有？你要是年轻人这么吃，我告诉你，你还能够顶得过去，是吧？上了年岁的人，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消化功能、运化功能、吸收功能是不都在老化？
0: 对呀。
1: 你这个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是不是明显的下降？
0: 对呢，
1: 那你吃的食物当中，本来这些营养物质就少得可怜，那你再摄取不进来，那你问题不就来了吗？对不对？还有很多不少人什么呢？就是身体本来就有基础疾病，
0: 基础病很多，
1: 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你是不是常年吃药？
0: 对，
1: 对吧？你吃的药越多，多种药物共同服用的情况下，你的不良反应，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0: 胃肠道功能下降了，
1: 对，
0: 人就更没有食欲了，
1: 对，
0: 更不爱吃饭了，
1: 对，
0: 更吃不动了。
1: 雪上加霜了。
0: 哦，
1: 你在吃的就仅吃的进食的那点物质还没有营养，
0: 对，
1: 所以说你看有基础病的人或者慢性疾病的人，我告诉你，你会发现他这个病情啊会越来越严重，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慢慢的就处于一种高消耗的一个状态。你再摄入不进来这些营养物质，你这不雪上加霜吗？
0: 是的。
1: 是不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消化吸收就差，对吧？但是你身体对营养的需求，它应该增加才对呀，对不对？
0: 对，
1: 我举个例子，是吧？咱说手机，你新买的手机是不是充电快？
0: 充电时间还短呢。
1: 对吧？这个新买的手机相当于年轻人，很快这个电就充满了。但是咱们用的时间长的这个旧手机，电池老化了，那不就跟我们这个上了年岁的人这个身体一样吗？对不对？你充电，你需要充的电量是不是就更多，
0: 对呀，
1: 时间就更长，
0: 对呢，
1: 对吧？你看新买的手机可能2天充一次电就够用，但是你用的时间长的老手机半天你就得充电了。老人的身体就是跟这个手机是一个道理。如果你吃的东西，你反而又是缺乏营养的这些食物，就好比是旧手机这个电池一样，出现问题那是早晚的事儿，是吧？是这个风险性是更高的事儿。
0: 对，本来就没吃什么。那更没有营养的供应了。
1: 对，所以说每天的营养的缺口，天长日久的长期的积累下来，最后就会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那你一直处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当中，我们人体的肌肉量会大量的减少，这就增加了什么很多的一些突发的一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说，我们这个肌肉是我们固定骨骼的呀，平衡我们身体的能力啊。那是不是比如说最简单的摔倒的风险是不是增加了？
0: 对，
1: 那你摔倒了，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以前讲过骨骼方面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骨质疏松是早晚的事儿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摔倒，骨折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增加了？
0: 对呀，
1: 而且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小例子啊，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营养不良会直接导致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
0: 爱生病了。
1: 免疫力一旦下降，什么病都来了，患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啊，认知能力也会下降，啊，创伤的愈合也会变得特别的缓慢。所以说，年龄大的人、有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人、常年吃药的这样的人群，是吧？ 你要想尽可能的降低这些疾病。

0: 给我们带来的风险的话，一定要记住啊，营养的补充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吗？
0: 对。
1: 我真想跟我爸说啊，昨天晚上我回家给他们俩去送鱼露嘛，
0: 啊。
1: 我爸还说呢，哎呀，又往家里买东西，你这家里什么都有，那酱油、生抽、老抽的什么都有啊，
0: 呵，
1: 你还非得买什么鱼露呢？
0: 嗯，
1: 说那钱省着给我孙子花多好。
0: 呵，
1: 哎呀，当时我妈就把我爸给回绝了，
0: 啊。
1: 你懂什么？什么你都不懂，
0: 嗯，这想着小孙子是吧？
1: 不，我妈听节目啊，
0: 啊，
1: 她懂得多呀。
0: 那你妈肯定觉悟就比老爷子这个觉悟高呗。
1: 肯定是啊，
0: 啊，
1: 深海鱼露是深海鱼的精华，全是营养。
0: 对。
1: 一瓶鱼露，它抵得上咸盐、味素、味精、蚝油、生抽、老抽、鸡精、酱油，什么都有了。
0: 对。
1: 关键是我妈告我爸："哎呀，你就吃了吧，以后你常用鱼露，我们家你的血压也不高了，
0: 对，
1: 我还能保护你血管，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我爸可犟了，他说："哎呀，啥都能吃饱，
0: 呵，
1: 过日子哪那么多讲究？回去还得批评。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啊，一般很少做饭，是吧？
1: 嗯，
0: 不了解这个调味品，啊，
1: 对，
0: 经常做饭的人、做菜的人，他知道调味品，
1: 对，
0: 啊，实际上啊，现在我们。这个做菜做饭用的这个调味品里头，我告诉你最大的重灾区，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食品添加剂，
1: 这个太多
0: 这是重
1: 了，
0: 灾区。
1: 配料表一看啊，好几行。
0: 你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熟悉的啊，就是某天的大牌子的酱油，咱不说名字了，叫某某天，这是大牌子的酱油了吧？
1: 嗯，
0: 你就看它的配料表，还有非常多比例的增味剂、防腐剂，就刚才我提到了什么苯甲酸钠都有。还有什么调味剂、三鹿蔗糖，对吧？都有一长串，是吧？我那天我买了一瓶，我看了一下，哎呦，9种啊，这添加剂啊！你哪是用的是酱油啊？你这吃的是这添加剂都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说了，这只是一款调味品呢，咱们做一道菜，你得用几样这个调味品吧？是吧？这不是单纯的用酱油，你什么都得用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完我节目，咱们马上到厨房你就看一看，你经常做饭做菜用的调味品，你比如说酱油啊、醋啊、生抽、老抽、蚝油、鸡精啊，你看一看，看看它那个配料表，你查一下，你总共加在一块儿都放在菜里头，一共你吃了多少种的添加剂在里面？
1: 那吃的哪是菜了呀？吃的都是添加剂、防腐剂，身体能好吗？
0: 都吃的是什么呀？科技与狠活，
1: 太对了。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要不然你说现在人这病怎么就这么多呢？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为什么咱们专门找成记合作，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极品的深海鱼露？我告诉你，它可不是单纯的调味品那么简单，它是功能性的调味品，因为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纯粹的，是吧？是完全从这个纯净的深海提鱼当中发酵而成的。配料表你一看。非常的纯粹，就3种，深海鱼、水啊、结核盐，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而且就这样的纯净的这个配料表里头啊，它还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我告诉你这些物质是专门清除咱们血液当中的氧自由基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不受氧化的损伤。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还在很大程度上就预防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
1: 对呢，老师之前就讲过，叫咸鲜，但它不生压，
0: 对，
1: 对心脑血管它还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0: 没错。而且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科研人员，就是检测它这个成记鱼露里面的成分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它里面含有18种以上的这个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我们人体必须的氨基酸，而且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
1: 对，
0: 那这些氨基酸既能够合成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更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自身的集体免疫力。
1: 这个太好了，每天做菜的时候就放几滴鱼露，
0: 对，
1: 相当于是把维 C、维 E 氨基酸都放里了。
0: 对，
1: 天天吃有营养的东西，那身体怎么能缺营养呢？
0: 所以说嘛。鱼露啊，在有一些城市或者一些这个高端的家庭啊，早就用上了。人家管它叫什么呢？叫鱼酱油。
1: 它是酱油吗？
0: 但是和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家里用的那种酱油完全是两回事儿。两个东西，是吧？它口感呢，有一种微微的咸，主要是鲜。

0: 尤其是胃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人，每次你做菜的时候就放那么一两勺，哎，就给你的菜提鲜了，就能起到开胃的作用，打开我们的味蕾，增加我们的食欲。
1: 还真行啊，我们想要健康，其实很简单。

0: 不是让咱们买车买房，这种投资没意义。
1: 嗯，
0: 多给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
1: 嗯，
0: 在日常的饮食习惯上，你从这个调味品上就开始入手，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1: 对，
0: 是吧？吃点好的，吃点有营养的，吃点健康的，这才是真正的提升我们的品质。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啊落户咱们国内的真正的原因，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网罗海外的一些高端产品，国内的一些优质的名品，是吧？我们有自己的渠道给大家伙提供产品，高端价格亲民啊，就是希望咱们苦了一辈子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后半辈子就别再苦了，是吧？咱们能够享受现代年轻人享受的这种生活品质吧，从吃上开始改变。
1: 那多好啊，今天是鱼露发货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跟非遗产品成绩鱼露厂家合作的机会呢，也是仅此一次，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500毫升的鱼露只需要13.8元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都说啊，吃盐多了不好，可我平时啊就爱吃点咸菜，大葱、大蒜下饭。不吃啊，这嘴里没味儿，那咋办呢？
3: 做菜不放点味精、鸡精、蚝油，也不鲜不好吃啊。不放这些，能放啥？
2: 都说深海鱼最有营养，但价格也太贵了，啥家庭能天天吃啊？
3: 除了保健品，平时吃点啥便宜啰嗦的，还能对心脑血管好呢？
2: 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每一滴都是自然馈赠，每一滴都是深海鱼之精华。
3: 鱼露，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优选深海成鱼和日晒海盐，经3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滴滴精华绽放味蕾。
2: 鱼露手工匠心酿造，营养与美味同在，富含氨基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鲜咸而不生压，酱汁开胃的同时养护心脑血管。
3: 健康全球购联合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成绩鱼露，开展一场调味品全新革命。
2: 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点滴生活皆健康，养护心脑血管，从常识鱼露开始。
3: 出口转内销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售完即止。
2: 调味品新革命，健康生活好搭档，极品鱼露全国报名抢订热线：
4: 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成绩鱼露，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精心挑选鲜活深海鱼，配以高纯度日晒海盐，零添加，不含防腐剂，经3年岁月发酵，每一滴都是自然馈赠，每一滴都是深海鱼之精华。酱汁开胃，咸鲜而不生压，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免受氧化损伤，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点滴生活皆健康，养护心脑血管，从常识鱼露开始。极品鱼露全国抢订报名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我听您讲这个鱼露啊，
0: 啊，
5: 是不是不咸的酱油啊？
0: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鱼露啊，在有些地区啊，

0: 是管它叫鱼酱油，但是它的这个鱼酱油这个酱油啊，和咱们日常用那个酱油完全是两回事儿啊。这个鱼露啊，它是深海鱼提取的精华物质，它里面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吃起来之后呢，口感特别的鲜香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哎，帮助特别大，好不啊？
1: 哦，你看，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吧，跟咱买的酱油的不一样，你还不信？那梁老师，
0: 啊、
1: 你给我订上，
0: 跟老伴说呢啊。
1: 完了，让工作人员尽快的给我送过来呗。
0: 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1: 哎，梁老师，
0: 啊，
1: 那麻烦你给我订上10瓶，完了吧，让工作人员尽快的给我送过来。
0: 啊，这是我刚才我听到你跟老伴说了，这
1: 跟对对对对
0: 啊，呵，好，
1: 老伴在跟前的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还有没有，够不够啊？所以说呢，我可以让我们的导播呢帮你登记上。一会儿呢，你通完电话之后呢，你再给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去个电话，你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当地的这个库存的数量，有的话让他们尽快给你这个送达，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吧原来就是爱吃点这个家常菜啊，小咸菜啥的
0: 啊，口重呗，哎，是吧？嗯，
1: 对，哎。退休以后吧，有次体检，
0: 嗯，
1: 完了吧，体检完了，说我的血压还高了，
0: 哦，
1: 那大夫就跟我说啊，让我平时少吃点这个咸的，
0: 哦，
1: 所以说打完之后吧，这老伴做菜，就是这个咸淡啥的吧，也特别注意了。
0: 哦，这么回事。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对于这种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个口重的人来说啊，我跟你讲啊，这个鱼露啊，我跟你说特别适合。这个深海鱼露你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很多人口重的人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它还不升你的血压，对你的血管呢硬化呢还有一个软化的作用。那为啥呀？因为这个深海鱼露当中它有丰富的钾离子，因为这个钾离子干嘛的呢？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当中钠离子的排出。钠是啥呀？不就氯化钠吗？对吧？这不就盐吗？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血管的硬化呀，包括这个血压的高低呀，都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1: 这个可真是太好了，这正适合我呀。
0: 对啊，
1: 你说吧，这人也一上了岁数，
0: 嗯，
1: 这身体也真是不顶用了。
0: 哎呦，
1: 你看吧，从这去年开始吧，我就多了个毛病。
0: 哦，
1: 就是啥呢？你稍微吃咸一点的东西，他就咳嗽。
0: 咳嗽了开始，哎呀，嗯，
1: 对，哎呀，这晚上嘛一咳嗽，你觉也睡不好。
0: 嗯，
1: 而且吧，它啥呢？越咳嗽吧，它越深越厉害。
0: 嗯，
1: 就咳嗽出那个痰，我感觉都是咸的。
0: 哦，
1: 你说你要再喝水吧，这晚上又得起夜。
0: 嗯，
1: 所以说你睡觉不掉，你要这样下去的话，这一晚上就不睡觉了。
0: 嗯，
1: 你第二天起来，这脑袋也浑浆浆的，人也没个精头，完了血压还都高着呢。
0: 可不嘛，我告诉你啊，这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啊
1: 啊，
0: 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你要吃的太咸了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就会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对吧？食物如果这个味道如果偏重、偏咸，那你这个钠离子是不是就过高啊？
1: 嗯，
0: 对吧？它就引起什么呢？刚才说的气管、支气管的炎症反应，尤其是嗓子、喉咙会出现水肿的情况啊。你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严重的还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是吧？那你现在只是咳嗽、咳痰，我告诉你，你得注意啊。很多人这时候什么呀，哎呀，闲了就多喝水呗，那你水喝多了，那你说你能不上厕所，能不起夜吗？是吧？然后你睡眠不好了，血压哎又会飙升，那你看周而复始的，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了吗？对吧？这个深海鱼露啊，按北方人话讲，它鲜咸而不齁，就是不是这种就是齁我们嗓子啊，它是靠这种鲜味儿来打开我们这个食欲的。而且你要真是到手了，你就看那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就三样啊，深海鱼、水还有海盐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告诉你，老人小孩用了都可以放心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啊，哎呀，所以我这一听你讲的这个鱼酱油
0: 啊，
1: 哎呀，真的我就感觉特别好。
0: 是啊，
1: 但是吧，我老伴儿他不懂
0: 啊，
1: 他就跟我说，哎呀，还说那些个。

0: 那在咱家里的那瓶瓶罐罐那么多，他一开始都不让我买，哎，这不都一样吗？这个
1: 啊，以为跟那个普通的酱油是一样的啊，不是啊，两回事儿啊。这个它没有酱油的成分，它就是鱼露啊。别称啊，有一些个别的城市把这个别称叫鱼酱油啊，其实它和酱油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这一瓶鱼露，我告诉你啊，它可以完全代替所有的调味品。你比如说食盐、味精、蚝油、生抽、老抽是吧？鸡精是吧？酱油是吧？都可以代替。而且它用起来还比这些调味品更好的定量。是吧？你要有些调味品，你要手一哆嗦，你说放多了，那味儿不就重了吗？是不是？就味儿就变了吗？对不对？这个深海鱼露没问题啊，而且这个深海鱼它都是生活在海平面下600米到2700米的这种鱼类，这个深度的这个海呀，里面没有一丁点的污染啊，所以说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放心吧。
0: 哦，是这样啊，哎呀，你看吧，我就跟我老伴儿说嘛，我说梁老师吧，因为他这个条件够，人家给找那个东西，那肯定都不是一般的东
1: 那
0: 西。
1: 肯定的啊，
0: 人家全球上班，那不是外国的好东西，就是国内的大品牌的，那跟超市的那根本就不一样。
1: 你看看，
0: 哎，
1: 我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说
0: 对。
1: 的对，没错啊。如果说真是普通酱油的话，那我不会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是不是？
0: 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仅要网罗海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咱们国内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我们也会大量的进行推广，是吧？当然了，它要符合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质量标准，对不对？所以说这次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批唯一的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海鱼露啊，它是唯一一款啊，咱们国家驰名的这个非遗的产品，也是专门出口的产品。它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备案证明啊，这个出口的这些手续啊，完全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啊。它专门出口这个欧美国家，被当地称之为是鱼露当中顶级的品质啊，放心，好吧？
0: 那是，哎呀，我老伴儿吧，就是，哎呀，知道我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哪能卖13块多钱呢？13.8块嘛。这超市的那一瓶海蜇酱油20多呢。哎呀，我说那可不一样。
1: 那我跟你讲啊，就这款这个极品鱼露啊，你要是按照出口欧美的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价格，我告诉你，那哪是，那都得合这个人民币138啊，那一般老百姓咱们能用得起吗？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有咱们自己的渠道，直接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吧？咱们也没有什么什么超市啊，没有这个店面费用啊，也没有营业费用，也没有水电费，也没有人工费，是不是？这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啊！而且就这样的13.8块的价格，出厂价格都比它高啊！人家厂家就是为了赔本赚吆喝了啊，就打广告了呗，是吧？所以说，真正的这叫好产品白菜价，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啊？
0: 是，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你看我这老伴不吱声了，
1: 不
0: 哎，在那也点头了，因为他也听明白了。
1: 是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数量虽然说不多了，但是你能把电话打进来，说明还有机会。你不是要10瓶吗？是吧？你赶紧吧，赶紧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吧，啊，看看这数量如果够的话，你就多囤点，是吧？这是咱们日常的必须用的这个必需品嘛，是吧？消耗品
0: 是，
1: 嘛。对吧？你这是不犯毛病，因为什么呢？下次你再想得，不知道什么就什么时候才能再有了啊？好吧，
0: 那对，是，
1: 嗯，
0: 那
1: 好
0: 好的
1: 吧，
0: 好的，梁老师，谢谢您来，就是给我那个解释的这么清楚
1: 好，
0: 啊，
1: 赶紧打
0: 那
1: 电
0: 我
1: 话
0: 回
1: 去
0: 头
1: 吧
0: 赶紧打
1: 啊！
0: 电话去，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联合成记鱼露源头生产厂家，开展调味品全新革命。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售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梁老
1: 喂，
3: 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0: 老师啊，这个成绩一路啊，在我们这边很难买到。
1: 哎呀，
0: 咱们这个平台呀，真的给搞到了啊！
1: 没错，哎呦，您还知道这个成绩一路呢？哎呦，你看，因为这个成绩一路啊，它是真正的咱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绩一路。啊，而且它是足期三年发酵的顶级的鱼露。哎呦，您是知道啊，呵，哎呦，
0: 梁老师啊，
1: 啊，
0: 我挺佩服你的。
1: 哎呦，
0: 咱们这个全球购啊，你这个平台真的挺厉害的。
1: 嗯，
0: 这个成绩鱼露是那个百年老字号。
1: 对，百年老字号，没错。
0: 当地的，特别的有名。
1: 啊。
0: 但是那个市面上吧，真的买的呀，都是一年发酵的
1: 哦。
0: 像这一种是三年发酵的这个鱼露啊，不是花钱能够给买到啊。
1: 对，
0: 我们本地人呐、啊、都很难买到的。
1: 哎呦，
0: 所以这一回子啊，我一定要订20瓶。
1: 20瓶，哎呦，这一听啊，您就是识货的啊，知道成绩鱼露啊、
0: 嗯。
1: 不过你说20瓶的话呀，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么多的量了。啊，我们跟每一位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我都会说啊，你一会儿呢你也一样，给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保证你这20瓶还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吧，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当地的情况，看看你有多少你就订多少吧，好不啊？
0: 好好。
1: 另外，我听你的口音，南方朋友是吧？平时也用过鱼露啊？
0: 对对。
1: 啊。
0: 我老家是福建的
1: 哦，
0: 现在我是跟儿子啊搬到山东这边来生活有10来年了
1: 哦，
0: 但是我做菜的这个习惯啊，我改不了
1: 哦，
0: 我们就都不喜欢用那个什么酱油啊、老抽啊、生抽啊，
1: 啊，
0: 都喜欢用这个鱼露来提鲜。
1: 对啊，
0: 山东这边吧，他们做菜那个口味特别重，那个盐呐、啊，真的吃的太多了，对身体不好。
1: 那是，
0: 那个我那个邻居啊，有不少啊，都是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脑血栓的。
1: 哎呦，
0: 我总是劝他们少吃盐，跟我们这个福建人学
1: 啊，
0: 就用那个鱼露做菜。
1: 嗯，
0: 你都不用花那个大把的钱去买药治病。吃那个鱼露做的菜呀、啊，那个身体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健康。
1: 我告诉你啊，就虽然说你这个话呀说的稍微有点夸张，但是你确实是事实，啊，确实事实、
0: oh.
1: 啊，因为这个深海鱼露啊，你要经常用好了的话，它不但有这个辅助降压的作用，更主要对我们心脑血管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啊，因为这个。鱼露它是从这个深海鱼身体当中提取来的，对吧？它还有丰富的抗氧化的物质，你比如说有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我告诉你这些物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掉血液当中的这些氧自由基和垃圾毒素，对吧？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免受氧化的损伤。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不是预防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一点都没有夸张
1: 啊，
0: 吃这个鱼露啊，对身体啊，那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不是我乱讲的
1: 啊。
0: 你看我们这个福建人吧，一辈子吃这个鱼露做的这个菜啊，我今年呢、
1: 啊、
0: 都75了，你看、
1: 哦、
0: 我这现在说话这个声音啊，底气足吧？啊、
1: 是。
0: 而且啥，我那个血压啥、
1: 啊、
0: 一点也不高，
1: 一点也不高，好，嗯。
0: 我那个心脑血管上跟那个年轻人呐、啊，真的差不多一样的健康，
1: 多好啊！你看看啊。
0: 再有啊，我老母亲呐、啊，96了，现在。现在是跟我三弟呀、啊、住在福建老家，他那个身体也特别好，
1: 是吧？
0: 那个眼睛一脸都不花，没事的时候吧，他还能帮我三弟呀、啊、去织补那个渔网。
1: 呵啊。
0: 我三弟他今年69了，他还能够出海去捕鱼。
1: 哎呦呵，你看看你这一家子啊，一家子都是健康长寿啊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啊，我们必须得反思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口味清淡的这个家庭啊，往往要比口味重的家庭普遍长寿。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发布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的一个研究报告，是吧？
0: 嗯，
1: 我们中国也是，中国平均寿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的差异。你比如说南方。

0: 的南方一些这个口味比较清淡的地区，就要高于这个口味重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体的南方的这个寿命呢，它就明显的高于北方地区，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这个原因，很大关系在里面，是吧？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每天吃的这个鱼啊、肉啊、蛋啊、菜呀、啊，都差不多，差就差在这个调味这个上面。
0: 对，没错。
1: 反正吧，我们家就没用过那个酱油那些，主要就是靠鱼露给那个菜来提鲜，而且不用多放，做菜的时候就放一点点，然后那个鲜味啊一下就上来了。
0: 是啊，
1: 这500毫升这一大瓶啊，能用好久的。
0: 那是啊，这个500毫升，那1斤的量啊，是吧？能用挺长时间。那你订20瓶是不是有
1: 是
0: 点多呀？20瓶啊，
1: 不多不多，20瓶啊也没多少钱，关
0: 是。
1: 键是我们当地人吧，还都买不到这种3年发酵的这个鱼露，借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光啊，我老母亲她也要，我老家那边亲戚也都要，20瓶啊，那挨家呀一分呐，那就没
0: 那
1: 了。
0: 就没了。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从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口味比较重的家庭，咱们真应该学习学习人家这个口味清淡的这种家庭的生活习惯，是吧？用什么都能做菜，那咱们为什么不用那些健康的又有营养的，比如像鱼露的这样的产品来做菜呢？是不是？
1: 是啊，
0: 那反而咱们很多家庭用的都是什么添加剂的那些调料，是吧？那你伤害的不就自己身体的健康吗？对不对？而且我告
1: 对。
0: 诉你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真就不用购买什么高昂的一些什么什么天价的这种补品，是吧？你可能就是把这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鱼露才13.8块，你每天做菜的时候用那几勺，哎就行了，对不对？你就能收获健康了，对吧？只要在做菜的时候，就这一个小小的习惯，你改变了，日积月累的，那收获的都是我们健康的财富，对不对？
1: 对呀，我们一家都是吃这个鱼露长大的，我觉得很健康，
0: 那
1: 至
0: 好
1: 少吧，我
0: 啊。
1: 们一家呀没有高血压。
0: 没错啊，好了，咱们这样啊，我看这个时间这个所剩无几了，咱们不能多聊了。你呀，这样赶快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问问还剩多少吧。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估计这数量剩的不能太多。你要20瓶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你，你赶快打电话问吧，好不啊？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
0: 好了，
1: 谢
0: 聊到
1: 谢
0: 这
1: 您
0: 儿
1: 了啊，
0: 啊，
1: 老师。
0: 哎，再见啊，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中老年人为了保护健康，应严格控制日常饮食当中的盐分摄入。盐分的主要成分是钠，钠在人体内是必须的，但过量摄入会引起血压升高。长期高血压是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橙记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优选深海橙鱼，经3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鱼露中富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钾离子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从而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每瓶500毫升，仅需要13.8元，10瓶起送，售完为止。全国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看一下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先锋街南向北缓行106米，白沙街东向西缓行45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义学路北向南缓行23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拥堵55米，朱家村立交北向西桂坤路辅路附近缓行340米，沙河路北向南111号路附近缓行132米，耳济路西向东缓行2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3到24度；松明站多云，11到24度；曲靖北站多云，12到24度；富源北站晴转多云，10到23度；石林西站晴转多云，12到25度；弥勒站晴转多云，12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晴转多云，12到25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3到27度，阜宁站晴，15到26度；玉溪站多云，12到26度；楚雄站晴转多云，14到24度；南华站晴，11到25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3到24度；大理站晴，13到24度；鹤庆站晴，10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2度；建水站晴转多云，14到27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6到28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4度。
3: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8: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2: 早安，
13: 早安，
1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嗓音与健康的关系。
6: 对，看看你是不是大嗓门啊？美国的声音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表明，说话声音变得沙哑，音量变小，音域变窄，或者你在 K 歌的时候感到吃力。可能不只是嗓子的毛病了、可能是你大脑健康的重要预警。
4: 哎，这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医学团队分析了83万多名患者的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研究还显示呢，同时存在嗓音障碍和听力障碍的人，痴呆症的风险最高，高血压、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也会更高哦。
6: 那研究人员也解释到，如果嗓音问题影响了你的日常交流，甚至在说话或唱歌的时候感到嗓子疼痛，人们就会主动的减少社交，进而损害大脑。这种现象呢，在帕金森病患者中已经有体现，且嗓音障碍往往是先于帕金森病的其他身体的症状出现。
4: 研究人员建议啊，如果有嗓音障碍的人，无论是否伴有听力障碍，都应该和耳鼻喉科的医生进行沟通，必要时呢，要安排认知评估，以便尽早的制定护理计划。研究团队表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定类型的嗓音障碍是不是和认知衰退关系更为密切，以及治疗嗓音障碍能否延缓认知衰退。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超过40%。
6: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日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4: 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天的18点，已经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
6: 针对央视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斯旗牛奶湖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的商业经营活动，明确在10月20号之前完成区域内零建设师的拆除清理工作。
4: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的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6: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日前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4: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据了解，该事件始于9月24号，王某独自飞往曼谷，25号傍晚后失联，手机 IP 曾出现在缅甸克伦邦南部。家属发现异常后随即报警，并向中国驻泰国使馆求助，校方同步全力配合相关工作。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邀约。
6: 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益和自催化现象，95岁的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化学家霞河宪三获得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据了解，这项成果解决了化学界长期探索的首性分子相关核心谜题，对现代制药行业的首性药物合成工艺优化有深远的

0: 指导意义。
1: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啊，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款不到200元的手持睡眠仪走红了，号称靠着微电流脉冲直达大脑皮层。但记者调查后发现，正规经颅微电流刺激的 CES 电极本应作用于耳垂，窝在手心的电流呢，实际上是到不了脑子的。不少产品仍在使用已于今年八月废止的旧家电标准，却暗示助眠疗效是失眠救星还是智商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3: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4: 那么网络上热销的手持睡眠仪到底是不是医疗器械？记者也展开了调查，并且发现此类产品在执行标准上也存在问题。
2: 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
5: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6: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4: 专家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又该如何维权呢？
6: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0: 早个风来了，久违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今天上班的路上，开展的第一天 是不是非常的郁闷呢？
1: 对，银丝卷组合，我觉得今天早上还算是元气已经恢复了。
0: 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不是刚放假，我怎么又开假了？
1: 但是我觉得
2: 太快了，
1: 这个大假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有种七天过出了十多天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就是那个静下心来刷大家的朋友圈，我就发现，哎，怎么可以七天去那么多地方，
0: 也是特种兵吗？
1: 对，我就觉得七天如果你是特种兵的话，真的可以打卡很多地方。当然

0: 去旅游都喜欢提前一天回来
1: 啊，
0: 提前一天回来和当天回来，
1: 对，
0: 那么特别影响到你今天上班的一个状态，
1: 对体感差很多。你至少要回来就休息一下，就松松筋骨啊，
0: 对啊，
1: 外面没有睡好、没吃好的回来补一下呀，对，这个行程安排是很正确的、啊。
0: 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也和咱们刚刚过去的十一大假有关。
1: 是，
0: 你大假会出去旅游吗？
1: 啊，
0: 然后如果你就是刚刚经历了这个国庆七天大假旅游，也可以来说说你真实的感受。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啊，云南交通广播，关注它，然后直接通过文字或者是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我们下面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跑完长途回来，也需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扎钉鼓包，车身有没有新的划痕，油液缺不缺。跑过烂路或雨天的，最好洗个车，特别是底盘，把泥巴冲干净。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2: 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3: 心跳
12: 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
1: 早高峰
0: 来
1: 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国内。
0: 好的，国庆看出行，从租到买，房车自驾出行热度高。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啊，公路出行是占到了90%以上，当中自驾游是主力。长假呢，让更多人选择跨城的深度游，带着家人去旅行的房车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国庆假期前，记者来到浙江杭州的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三口正在提车，准备开启一场房车之旅。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们租房车只是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准备带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15: 最近呢两三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14: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介绍， 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人群越来越年轻，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崛起。
16: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

0: 步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国庆的话，基本都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年轻人所接受。
2: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3: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8万。
2: 清华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1: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房车销售增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系列的房车更受欢迎。
4: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5: 今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措施。眼下，房车产业链正在快速的升温。
1: 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一座房车营地，今年国庆长假的客流已经陆续安营扎寨。推开房门就是湖光绿意，十分惬意。
6: 前两年呢也租过房车，今年呢特地买了一辆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门跟家里人一起。这两年呢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房车的营地会比较多，然后配套各方面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不管是加水还是充电都比较方便。到这边的话大概待个3-4天左右吧，现在这边的话是180块钱一天。
7: 房车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家，他们家里有啥他都有，你像是卧室、厕所、厨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很适应这种生活。这我们这就是天天生活在公园里边，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人在这风景里，这是真正实现了深度游。

0: 营地负责人介绍，整个营地占地超60亩，25个专业房车泊位。今年国庆假期的预定情况超出了预期。
1: 1、2号的预定情况是15辆车，3号以后呢，整体的订单量是在80%。我们未来打算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1倍的泊位。
0: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目前，多地加快布局。高速服务区、房车补给区、专用泊位陆续增加，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庆的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0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通过光影加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列，跟着电影去旅游已经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风尚。我们继续来关注。
3: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银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MXGT 巨幕前沉浸式观影。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巨幕，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巨幕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3: 赏辽博、逛辽科、看全国最大 IMAX 巨幕，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日程表。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5: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3: 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假期里外地观众占比明显提升，影院也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件文创。
6: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3: 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一条消费链。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贯穿国庆档到春节档，预计投放呢补贴券100万张，线上线下都能用。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是还在啊。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

0: 付，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1: 对，
0: 保护腿部，
1: 对，膝盖各方面。
0: 嗯，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0: 对，
1: 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对，
1: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1: 是
0: 大象星雪双洁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1: 哇，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雪，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聊天的话题啊，说到的是大假出去旅游吗？你的大假旅游体验感觉怎么样呢？
0: 哎，我感觉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死鸭子嘴硬。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他反正在大假他其实体验感不好，但是觉得我就要去了，然后他
1: 一定要出去，
0: 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圈出圈的图片都那种岁月静好、
1: 啊、
0: 没有任何人，就那种，对吧？
1: 其实心中一点都不安静，
0: 对，
1: 骂了几百次，发誓堵着老子再也不出去了。
0: 好，秋秋说，我这个人啊就喜欢人多
1: 啊，
0: 他说我都是大假出去玩，
1: 还有这种事、
0: 嗯、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喧嚣的那种人间烟火气，
1: 那只能是城市游，可能还那个，如果是去什么景点人多你看个屁啊，
0: 哎，对对对，
1: 在乱不得的，在那乱。
0: 思雨这个说的对，我现在就属于比如说我大假真的要去，比如说去哪玩、嗯、我就去一个城市 city work
1: 啊，
0: 我就吃吃饭躺酒店，其实三四天也不太累。
1: 所以你这次去成都也就还很轻松，
0: 超轻松。
1: 人不多吗？
0: 就我觉得还好，就是我都不去人多的地方，然后一般我睡觉的点啊吃饭的点都完美错开，你知道成都任何一家店的排队、
1: 啊、
0: 但是很好的它手机上全可以排队，
1: 哦，
0: 排到差不多了我再蹬自行车过去。
1: 对，
0: 对，我就这样。
1: 哎，这个方法还挺好的啊、
0: 嗯。
1: 好，我们看看弗朗西卡，他说之所以我们觉得体验感不好、嗯、还是因为钱没有花到位。
0: 哦，
1: 他就给大家一个他说就是你多花点钱你就不遭罪了，比如说他举个例子啊、嗯、你出去飞你坐头等舱啊，啊，一等座呀，软卧呀，你出门就直打车，或者你干脆包个车啊，你就不要去住快捷酒店，你就住星级酒店。你想吃，你就直接花钱找黄牛去给你排队啊。你去景区的话，你就买速通啊，然后错峰出行，然后你就不会那种人挤人，然后睡到自然醒再去。别人三天特种兵，你就是拿钱扛着，你
0: 哦玩了十多天，
1: 玩他个十天你才玩完啊！你去，然后你就直接去理发店洗头啊，去妆造店化妆、啊，
0: 妈呀，
1: 是不是？你要拍照你自己不要拍啊，你找个摄影师跟着你拍。你如果累了，你就找个按摩店，你就躺进去按摩。
0: 哦，啊、然后还有一招、嗯、
1: 啊，
0: 就是你回程前把你所有的行李和东西
1: 啊
0: 直接寄回家、
1: 啊，就快递回去。
0: 然后你做到能做到一半以上，就刚刚我们说的一半以上，
1: 对、
0: 啊，就是花钱的这个
1: 对
0: 这些项目，你旅行基本不会感觉到累。
1: 所以我觉得弗朗西卡说的这个才是度假，其他情况下那种到处去挤那就是玩命啊，是不是？
0: 啊，库勒米说不旅游我就觉得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1: 这么夸张的吗？
0: 其实我能理解的是有一些牛马他可能只能在大假请到假、
1: 啊、
0: 他平常比如说他单休
1: 啊，
0: 然后又各种他可能就一年
1: 是一身半位快挂了，
0: 对，就可能一年到头就是国庆和春节是两个大假、
1: 啊、
0: 就一定要去挤一挤啊。
1: 某某说假期出门他觉得超没有意思，就是花钱去看去别人看腻的地方，
0: 对，很多人就是秉持着一个大假坚决不出门的原则、嗯、
1: 要不就找那种就是你从平时休息的时候你就刷，反正你也要刷那些嘛，你就看看那种特别小众的、
0: 嗯、
1: 心里面记好了，然后 到大假就去那种小众的地方也行。
0: 很多人不是说你大假出去旅游就是去别人躺腻的地方就去刷手机嘛、
1: 啊、
0: 但是我这次感觉到就是换个地方刷手机、嗯、真的很开心。
1: 比在家里刷开心。
0: 因为我彻底对比了一下我内心的这种心里的 OS， 我就国庆前两天我真在家刷手机从早刷到晚、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快乐，后来我第三天到成都以后哇好快乐，越刷越快乐。
1: 所以你就是一个要出门的人，
0: 还有旁边可能有朋友啊或者怎么，你还是刷手机，但是觉得跟刷手机不一样、哦、
1: 所以张英绝了。

0: 他已经到了刷手机都要出门刷的这个地步，在
1: 家刷
0: 都不能
1: 刷手机，
0: 就那么爱出门的一个出门之神，我被封他为
1: 好、
0: 我们看一看小五月，他说银丝娟早上好，他大假一般他是不出去的，他觉得到处人挤人体验太差了。他这个国庆呢要去做客嘛，他就开车去了德宏。
1: 哦，那么远，
0: 那个服务区都快停不了车了，他就还是少去凑热闹。他就是属于那种小五月，是属于那种每次出门一次就后悔一次的那种。
1: 但是他这个做客也很远啊，相当于出行啊，
0: 对啊，那就是、啊、
1: 一样的，
0: 又遭罪又花钱。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就来说说你大假会选择出门旅游吗？然后也可以说说你之前大假旅游的一些体验，
0: 就说说你这个大假出门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了，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大假之后第一天上班路上的交通情况究竟如何，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主播小伙伴，早上好啊。
3: 好，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车早高峰已经逐渐展开，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25左右。机场高速双向短车情况正常，二环北路、二环西路、昆市高速出厂方向还有昆玉高速局部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经过小庄丽江，昆区高速转二环北路进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丽江石闸立交桥交替通行路段行车呢有点堵。二环西路西苑行驶往宁波丽江，昆市高速出厂方向十五关枢纽十五关加油站行驶往朱家村丽江行车的早高峰行程，路段的排队呢都在差不多1公里左右，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通畅。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回城方向的呈贡服务区杜家营收费站的斗南出口附近路段行车略不拥挤。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当地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包哈巴啦。
5: 哎，小平平，你可看过电影《雷神》了？我怀疑我雷神附体了。
7: 夸老哥，我看你是得了瓦下战，说说你有哪样超能力？
5: 哎呀，最近我觉得我浑身带电啊，摸哪都会产生火花，脱衣衫更是噼里啪啦呢，进出的门把手啊，出门开车门啊，甚至洗个手啊，都会被水电着啊，真的心生发麻，完全不敢伸手啊。
7: 哎，这个嘛就是经典噻。
5: 妈呀，啊不是超能力的。哎呀，我真的是白天心，没经典怎么会有那个大的动静啊？
7: 说明你是太干燥了，皮肤干燥的人更容易产生经典，还有就是身体太过劳累了，体内缺氧也会产生经典呢。
5: 哎呀，原来这是小小的经典的，那我就发现了。
7: 哦，你倒是莫小看静电，过多的静电在人体里面堆积，会影响中枢神经和机体的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也会出现头晕、头疼、烦躁、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等症状呢。
5: 哎呦，大哥，我也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啊。
7: 大家呢可以经常洗洗手，加强环境的湿度，增加点皮肤的水分，多穿纯棉的衣裳，少穿化纤的衣服，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等的酸性食品，多喝水，就不那么容易带电了。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不少朋友肩膀疼，晚上睡觉会痛醒，胳膊也抬不起来，很多人说这是得了肩周炎了。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2: 肩周炎又叫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炎症和粘连，多出现于40到60岁人群。典型特点是肩关节周围广泛性疼痛，夜间更明显，梳头、穿衣、举胳膊动作明显受限。确诊肩周炎之后，可以循序渐进做功能康复，但是不能暴力甩肩、强行拉扯。还有很关键一点，肩关节周围疼痛不一定全是肩周炎，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肩袖损伤出现的疼痛，两者很容易混淆，处理方式完全相反。如果肩关节疼痛超过2至3周，抬胳膊困难，夜间疼痛影响睡眠，建议到关节科检查，分清引起疼痛的原因，选择治疗方案，不要盲目锻炼。
1: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0: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转回云南。
6: 是的，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水果是陆续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
8: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走，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7: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
9: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7: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严苛。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38.5，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
10: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黑市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5个品种。现在目前挂钩都有8棵树，有60多个果。
8: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7: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

0: 金沙江畔的马树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值达7.5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
1: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满，你知道吧？味道又好，拿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0: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2: 目前前线柑橘已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3: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性打包完成。国庆假期啊，这一行业模式正在加速推动丽江的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的文旅业态升级。一起去关注。
0: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十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
4: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0: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
5: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0: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以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
6: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0: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0: 早高峰来了，四宇和张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假旅游体验啊，看看 Holiday 怎么说。他说特种兵是旅游吗？那肯定是累啊。
1: 嗯，
0: 我和我老婆旅游就是睡到中午，我们再出发去找吃的，然后呢逛景点，如果累了就会酒店躺会儿，躺到晚上再出门找吃的，然后逛景点，根本不会累啊。
1: 哎，我感觉我自从就是我当然前提是不带娃、就不带娃的旅行，当我把景点刨除在外以后
0: 啊，
1: 我并没有觉得大假很累。
0: 所以只要不去景点什么都好是吧？
1: 对，你看我今年五一去那个平潭嘛、
0: 啊、
1: 我就觉得还挺美的，就去一下观景台、
0: 啊、
1: 但是他那些热门的啊什么网红点啊我通通不去
0: 啊，避开这些地方，
1: 而且就在住的附近找一点小而美啊，小而精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好，看看冰水、
1: 嗯、
0: 他说我是低精力人群，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干啥都不如躺着舒服。我也不爱旅游，我还认床，我出去的话天天睡不好，而且我对看景色也没有兴趣，我就无感所以真是适合家里蹲。
1: 哎，他说这个认床是我早些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出去玩我就睡不好、
0: 啊、
1: 吃不好。
0: 对对，
1: 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还是怎么着
0: 啊，
1: 反而出去玩睡得好，
0: 反而开心了。
1: 对、
0: 啊、我就是我，他说我旅行啊吃吃睡睡散个步啊、
1: 嗯、
0: 啊，当天想干嘛我都全凭心情的，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我直接就改签回来了啊，这样就很放心，他就是玩得很开心。所以说以前旅游会讲求就是把我的攻略做到很细致，
1: 是啊，
0: 安排到指甲盖啊，现在就是主打一个随性。

0: 你管我睡到几点钟啊？
1: 因为很多 J 人他就是一定要按照他的计划走嘛，
0: 啊、
1: 然后有一些出片的压力啊，打卡的压力啊，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大驾出游的压力。
0: 是，
1: 好，焦糖布丁就说别赶趟，
0: 嗯、
1: 他说，比如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去海南三亚，
0: 嗯、
1: 你就找个度假酒店啊，到了就在酒店待几天，然后也不要处理工作，也不要去那些景点到处折腾。
0: 对，
1: 你看你累不累
0: 啊、嗯？对，这样是很好，这样就适合我。要我的我就干这样的事。
1: 对对对，
0: 我就是这样的人。吴宽风月他说自驾游是最舒服的，想什么时候停啊，去哪儿不去哪儿，吃什么都很自由，跟团的话无非就是到此一游，打卡发朋友圈，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大驾的那个服务区，刚刚我们小五月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其实大驾就是服务区，比如充电的加油的，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自驾确实就是你没有目的地，走哪玩哪，
0: 对
1: 对，
0: 就主打一个随性啊。
1: 嗯，是。
0: 好的，那么你这个大驾你有没有出去？你的这个大驾旅游感受是怎么样的？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早安，城市。

0: 者，
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来啦！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3: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是还在、啊、
3: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3: 嗯、对对对，
0: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3: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
0: 嗯、
3: 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0: 对，
3: 保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3: 嗯，而且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啊、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3: 对，
0: 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3: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3: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3: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3: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短信平台啊，聊到你这个大驾出游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哎呀，终于找到一个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了。
0: 就一听就是属于和张莹一样的 UK 酱，他和你一样。
3: 好，嗯，他说出门旅游就是换一个地方吃不同的外卖，太快乐了。
0: 这是你的真实感受是吧？
3: 他说他跟他小伙伴甚至去新疆，然后去中国香港。就点那个肯德基开封菜、啊、他说哎呀，就在异地吃开封菜都吃出了不一样的新品，
0: 吃出不一样的味道。他去平潭也是，因为平潭外卖比较少、
3: 哦、对对对，
0: 他们吃了华莱士沙县就很快乐，吃饱睡饱然后再出门，如果觉得累了就直接回酒店躺平，这样玩也很好啊。
3: 跟我一样，我就是觉得异地的手机好刷、嗯、异地的外卖哪怕难吃我就是咬着牙我都要给它吃掉、
0: 嗯、就是开心
3: 就是开心。对
0: 啊，南瓜子说大家出去从来不会觉得累啊、嗯、我是旅行中的高精力人群，那个张莹二号属于张莹一小撇，
3: 但凡能大驾出去玩的人基本上气血都比较充足。
0: 对，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3: 好，这个浅遇恩人我就说到了很多牛马的心声、嗯、他说牛马当然只能就是放假假期去旅游
0: 啊，
3: 他错峰不了，他就说体验感真的不好，
0: 但是没办法啊。
3: 搜搜说这个特别好、嗯、他说大驾旅游和度假是两回事。
0: 你说的对。
3: 哎，他说你刚才说度假就是你说那个嘛，就是你不用在乎时间和金钱、
0: 啊啊嗯、
3: 甚至你错峰你的体验感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任何的感受啊、嗯、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4: 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喝。

0: 天清，
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FM 九一点八，
11: 北京时间八点整。
1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8:01，早高峰路况究竟如何？我们下面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太平村行驶往虹桥，特别是经过东部客运站爬坡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行速度不快，排队呢都超过1公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西向东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在主道进入辅道的匝道口啊，有隔离锥筒的被撞坏，请车友注意避让。长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了1.46，在中低位运行。经过西二环的京昆高速行驶黄土坡立交上桥匝道口交替通行路段到蕉岭路出口，昆石高速出厂方向十五关枢纽十五关加油站，特别是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杜家峪收费站到小王家峪斗南出口路段行车比较拥挤，民警正在指挥疏导，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昆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石龙路口七店出入口经过呈贡服务区联大立交头峰街锦绣立交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希望地上是这段路况。